的吧，孙杰是全不会啊，全都靠他的娘子罗元一人操办，另外也雇俩伙计，忙不过来吗？到了月底了，这么一拢账，呵，感觉这第一个得到了实惠，买的是好米好面，价格还便宜。这么样一来，你的心思专门往这方面想，钱的事儿你甭管他了。哎，有这么一句话呀，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是招手即来，自然而然的人家就上你这儿买米买面来了。所以呢，薄利多销，咱们这个钱呢是越挣越多。哦，是这么一番道理。一连呢过了那么三四年，简直这个钱呐，银子呀挣得太多了。小两口又这么一商量，这么多银子，这么多钱，咱们可怎么办呢？是不是找那个穷人，哎，拿米拿面来，咱们先不要钱，另外咱们再开开米仓，舍舍粥，另外再把这个银两往外送一送。罗元听完了以后也挺高兴，就这个钱呐，几聚几散，钱是越来越多，家里边也有了钱了。孙杰呀，倒打不起精神来了。怎么回事呢？本来说的挺好，要传宗接代，你看好几年都过去了，一点信儿没有。哎，还是孙家无后啊。罗元还一再劝他，这个呀，你别着急，自有天数啊，自有定数，着什么急呀？到时候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儿子给你送来了。说的好听，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吧，我已经怀孕了。啊，嘿，这个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你呀，什么活也别干了啊，好好的保重身体，我就等着抱这个儿子了，听见没有？早就想着当爹呢。这么着怀胎呀，已经将近十个月了。这个轮转店的官员跟明王这么一看，嘿，这户人家可太合适了。本来要送下去的是老鼠变成的蝙蝠，现在要修成人道。家里边呢，又有这么一个田螺精在这儿也在修道，嘿嘿，让他们母子啊一块儿修去吧。对，看看到底谁是正道，谁是邪道。于是明王提笔在手写了这么一封回信，赶快打发人又给这个文美真人送过去了。文美真人接过来这么一看，嘿嘿，明王用心良苦啊，选的这户人家再合适也没有了。赶快的把这个蝙蝠叫到跟前，你看看，明王给你选好了这么一户人家，记住，你投胎以后你必须的要立定宗旨，明心见性，千万千万不要被人间的利和欲所诱惑，不要被财色所迷，见义必为，视恶如仇，诸善力行，百邪远离，如此的修行，等到了一定的机会，自然有另外一个人去渡你出世。当然了，话虽如此，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的磨难很很多很多的，只有经过这些越深越大的磨难，受的苦也就越多，将来啊，你的成就才会越大。跟你这么说吧，我门中的弟子当中，只有神通广大的师父，哼哼，这还不，你赶快的跟着来人到冥府投胎去吧。就这样，蝙蝠拜别了师尊，跟着冥府派来的人来到了冥府。冥王让这个轮转殿的官员把他领到了轮转殿，到那儿人家特意的给他端过呀这么一个小茶桌，里边也不是酒，当时蝙蝠看着都奇怪，这是什么东西呀、啊？非得让他把它喝了。他哪知道啊，这就是迷魂汤。为什么要喝这个去投胎呢？

不然的话，你老想着上辈子的事儿啊，你太明白了，得让你迷迷糊糊的投入人胎，今后的事情就看你自己怎么做了。把这个喝完之后，这个轮转店的官员带着他立刻呀，驾着云就奔往这个河南嵩山而来，也就是刚刚的来到孙杰他们家的上空。孙杰夫妇啊，正睡着香着呢，猛然间呢，两口子就做了这么一个梦，梦见呢，有这么一位官员站在他们的身旁边，一再的跟他们讲，由于你们夫妇二人多做善事，今明王特命俺亲送先秦为儿的男子，此物本是先种，前程远大，不可限量，要好好的呵护，不可轻视。说完话呀，只见有这么一个黑乎乎的飞银扑扑噜噜的往他们身上就扑下来了，把这两口子都给吓醒了。啊，赶快点上灯，一人出了这么一身冷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我梦见有个飞禽扑过来，是啊，我也梦见了。俩人一说梦中之事，完全一样。嘿，正说着呢，就见那个罗元捂着肚子，哎呦哎呦，不好不好，我肚子疼，我肚子疼，恐怕马上就要生产了。孙杰这么一听可真快啊，这倒不错，说来就来，赶快的叫人去请这个接生婆的吧。多亏呀，前两天跟人家接生婆呢早说好了，人家那儿有所准备，半夜里边把人家叫起来，跟着这么一说，接生婆急急忙忙的跟着他们的家人就来到了家中。婆子们把这个净水准备好，让孙杰在外边等着，人家呀就进了产房了。孙杰在外边来回的转悠啊，等了半天，听见屋子里边旮旯小孩这么一呼，哎呦，他这高兴啊！一会儿的功夫，眼瞅着接生婆啊抱出一个小孩来，孙杰这么一看，又白又胖的这么一个大胖小子，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谢完了接生婆，小两口看着这个孩子，这个高兴啊，哎呦，咱们给孩子应该起个什么名字呢？想来想去，这是神仙赐给咱们的，干脆给孩子起名啊，就叫做孙仙赐。对，这名字起得好，就叫孙仙赐。这小仙赐啊，从小的时候就特别的聪明，1岁多，叫爹喊娘，口齿这个清楚啊。到3岁的时候，能学舌了。家里边有什么事情啊？哪个仆人做什么了？跟父母说的那是一清二楚。哎呀，这个小两口这个高兴啊！嘿嘿，真是天赐了我们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呀，那真是视如掌上明珠啊。等孩子越来越大，到了10岁了，罗元就跟孙杰商量说：“你看看，你呢，过去也没念过多少书。”咱们不能让孩子将来呀、啊、也不认识字儿，怎么办呢？是不是把那个有学问的先生给请家里这么一位来作为老师，教咱们这个孩子好好的念念书？你看怎么样啊？哎，这是大好事啊！对对对，我去请去啊！到外边这么一打听，此处最有学问的就是这么一位赵先生，年岁不小了，老先生很有才学。跟人家这么一说呢，赵先生也点头答应了。来到他们家，当然啦，每天好吃好喝好待着，专门的腾出一间屋子来作为书房，由这个赵先生教这个仙赐念书。真正的一教上，赵先生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怎么，当老师的总想着碰见这个聪明啊好学生。仙赐就是这样啊，一教就会呀、啊，哎，而且是一目十行，是过目成诵，就这么教了4年，哎呦，这赵先生倒为了难了，怎么自己所有会的，什么古今史册呀，什么名人典籍，全都教完了，
只要是这么一问，您听这孙仙赐吧，坐在这儿啪啪啪倒背如流，还怎么往下教？这没法再教了。老师说考我的写个文章吧，刷刷刷拿起笔来，转眼之间把这文章写好了。赵先生接过来一看，点了点头，比自己做的还好呢。这学生实在没法教了。赵先生这一天跟这个老孙杰提出来，我要辞馆走了。哎呦，先生，是我们家里边吃喝不好，还是下人谁得罪您了，还是这孩子淘气？都不是。哎，在您都知道，老孙杰家里边来了这么一位仙童，是神童。呵，这名声是越来越大。这一天，就听见外边有人叫门。孙杰开开门，抬头这么一看，哎呦，来了不少公差，而且呢还停了这么一座轿子。从轿子里边走出一位官员来，不是别人，就是本州的州官方大老爷。一看方大老爷来了，孙杰跟罗元赶快是以礼相迎，一直给迎到家里边客厅。孙杰还要纳头便拜，方大老爷把手一摆，老先生，你不必这样行礼啦，今天到你这儿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见一见令郎仙童。孙杰这么一听，怎么着？吼吼，要看我儿子，我儿子倒成了仙童了。哎呀，您见他干嘛？这么一小小的毛孩子不见也罢。哎，你怎么能够这么讲话呢？外边都传开了，他是一位神童，是个仙童，本官我是非见不可。哦啊，既然这样的话，我给您叫去啊。孙仙赐啊，一个人正在书房看书呢，老爹爹进来告诉他，外边来了州官老爷了，一定要见你，你小心去见。孙仙赐来到前边，见着州官纳头便拜，州官封师把他搀扶起来，举目观看，哎呦，只见这个孙仙赐眉清目秀，是相貌堂堂，非同一般。这位州官想了想，光听人说了，我得考考他呀，让他坐下。您想想，这位州官多大的学问呢？也甭管是古今史册呀，名人典籍，就这么一问，孙仙赐就坐在他的对面，是有问必答，那真是问一答是应对早早，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从早至午无倦色。也就是从早晨来的，你就这么考他，一直考到中午了，这孩子回答完了，一点疲倦的意思全都没有。哎呀，这位州官呐，是连挑大指，名不虚传。赶快的转过身来面对孙杰，没有别的，老先生，我要把这位小公子带回我的衙中，请他帮着我料理周章。啊，孙杰这么听，怎么着？我们孩子刚刚的14岁，您就要带走，说什么？哦，料理周章，他能管什么周章啊？啊，周章是什么呀？在家里边连熬粥都不会，他能料理什么粥章啊？哎，老先生，你不必客气了啊！老先生，你不要再把他当成小孩子了，他年岁虽小，可才学深渊呐，绝非平常的那些年老者可比。此去，他可以帮助下官治理粥章，比造福地方，为民除害，我是一定要把他带走的。孙杰一看这位州官都这么坚决了，拦也拦不住，跟罗元这么一商量，那就让孩子去吧。把孩子嘱咐了一番，你年纪太小，到了官府衙门里边，处处的要多加小心。孩子点头，是爹娘您放心吧。就这么着，这位凤的老爷呀，就把这孙仙赐带回州府衙门了。来到衙门里边以后，这位方大老爷倒真是礼贤下士啊，特意的让人给这个孙仙赐啊收拾出这么一个房间来。每天吃饭总是要跟这位州官是同

卧尔什这样的待遇，您想想。不仅如此啊，遇见什么大事小情的，这位州官都要把孙仙赐给请出来跟他商议一番，你看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审，你看看那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孙仙赐年色虽小啊，但是满腹的经纶，既然是大人对我如此的厚爱，我怎么能够辜负人家一片心呢？所以是有问必答。这么样一来，仅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呢，这儿的州政是焕然一新，可以讲那真是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一下惊动了朝野，州官呢也真不含糊，在当时的皇帝面前这么一保举，孙仙赐年纪轻轻的就上朝，被封为大夫之职。这一下啊，他的名声更大了，做了这么大的官了。而且孙仙赐呢，虽然年轻，但是忠心耿耿，这个全心思全都扑在朝政上边了。这一下啊，惊动了朝中很多的官员呐，认为这个小伙子太可爱了，凡是家里边有闺女的，纷纷的都托人找孙仙赐前来求亲。孙仙赐一想，我年岁还小，哎，我怎么才能够现在就能够成亲呢？以什么推辞呢？就说得听父母的意思，听父母之命，全都给推辞了。别人都好推辞啊，唯独有一个人他可推辞不掉了，谁呀？那就是本朝上大夫郭杲。这个老人家是看准了孙仙赐了，非得要把他的二女儿惠姑嫁给他。跟孙仙赐这么一说，孙仙赐还是那句话，我得有父母之命。博高上大夫听完了哈哈一笑，既然如此，我是自有安排。八仙得道第十八讲。上大夫博高早就看上了孙仙赐了，早就想着呀，把自己的二女儿惠姑嫁给孙仙赐，那已经惦记的不是一天两天了。无奈别的官员纷纷求亲，这博杲啊始终在旁边看着，把别人都给推辞出来了。他呢赶快叫人去跟孙仙赐提亲去了。孙仙赐还是这么说呀，这婚姻大事得由父母做主，我现在呢没有得到父母的命令，我不敢答应亲事。回来跟那博杲大人这么一说，博杲上大夫这么一想，嘿嘿，你还往你父母身上推呀？既然如此，赶快给我备轿。他呀坐着轿子就上孙杰他们家了。孙杰这老两口这么一看上大夫博杲来了，赶快远接高迎啊，接到女儿长得别提多漂亮了，而且还特别的贤淑，怎么能有这样的好事，咱们那儿子他就不答应呢？哦，孩子说了，得听咱们俩的，没有父母之命，他一人不敢做主。既然这样的话，这老两口一交换眼神啊，点头就答应了，把这个博杲上大夫给乐的呀。既然如此，咱们就是儿女亲家了，来商量商量什么时候给他们完办花烛。咱们一商议，这样吧，就等到明年三月份就把他们这个喜事儿给办了，您看怎么样？既然如此，一言为定啊，我就告辞了，告辞了。博杲带着家人呢，人家回去了。然后老两口啊，就把这番意思跟孙仙赐这么一说，孙仙赐啊苦笑了一下，也只好点头答应吧，父母之命嘛，这都点了头了。哪知道啊，自打这亲事这么一定，这磨难就算是来了。为什么呢？你想，那个博杲上大夫的女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大冬天的就在这个后花园啊看见仆人呢在那儿采这个腊梅。就在这功夫，猛然间这个小姐啊无意当中这么一抬头，哎，只见那个假山石后边露出这么一个男子的形象来，长得挺黑的，穿的衣服挺

0: 华丽。这个男子冲他这么微微一笑，
1: 坏了，这小姐不知不觉的晕在地下了，
0: 可把这些婆子丫鬟给吓坏了。婆子丫鬟赶快过来把她搀扶起来。
1: 小姐脾气变了，
0: 立刻就嚷嚷着要吃肉，要喝酒，而且呀，噔噔噔噔噔噔，还要往外跑。一个千金小姐什么时候这么撒过欢啊？赶快的就禀明了尚大夫，报告说你们还不赶快的把他给摁住，多取几个人把他给我摁住。
1: 五六个婆子过来来摁这个小姐，嘿嘿，没那么大劲儿，
0: 小姐啊能然的能给挣脱喽。这一下嚷嚷的满府啊，这个乱呐、啊、夫人古氏跟着老爷伯稿来到小姐的闺房，这么一看，这个姑娘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瞪着一眼睛，呵，这个凶相啊！我搞毕竟是上大夫，见过世面的，过去不容分说，啪啪，捋完喽，照自己女儿脸上先抽两个大嘴巴，紧跟着把眼睛这么一瞪，你是何地的妖魔，在我家作祟，你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家？想我上代我搞从来没办过缺德的事情，而且我家受神灵保护，再要这么折腾下去的话，小心，哼，我禀告上天，一定要儿的狗命，还不赶快的离去吧。
1: 还真别说，抽完这两个嘴巴这么一嚷嚷啊，这小姐啊倒是消停了不少了。第二天再一看，这小姐坏了，茶也不喝呀，饭也不吃，就这么直挺挺的在床上躺着。哎呦，这是病了，可把这古氏夫人给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赶快的去请大夫去吧。要说请的大夫还真不少，
0: 哎，当时的几大名医都给请来了，轮番的给小姐这么一号脉。
1: 他们这个名医啊，说什么全都有，也有说呀是这个肺热太大，也有的说呀是痰迷心窍，也有的说呀是中了邪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一人开了这么一方子，足足的十好几个药方子。到底抓哪个呀？照哪个药方子吃药啊？这要吃错了药就更麻烦了，
0: 这可怎么办呢？这上大夫伯高让人设办香案，烧上香，他呀磕头，就把这些方子全都摆在这儿，顺手这么一抓，没意思，全凭天意呀、啊！我抓住哪个方子，它就是哪个方子。倒是抓出这么一个方子来，药也不多，也就那么十几味药，赶快的让家人去抓药去吧，把药抓回来，立刻把药熬好喽。婆子端着个药，有丫鬟跟着，就把小姐扶起来了。小姐，小姐，你赶快吃药吧，小姐，你赶快吃药吧。眼瞅这位小姐接过药碗来，尝了这么一口，哈哈，哎呦！小姐这一乐呀，把这满屋子的婆子丫鬟吓了一哆嗦。怎么？不是原来那个小姐呀，那个燕语莺声了？是什么呀？是这么一粗暴男子的声音，哈哈大笑。哼，你们这帮混账东西！再一说话，这嗓子也粗了粗气了，真是一帮混账东西，哪里请来的这么一帮庸医呀、啊？你们应该找一个真正明白的大夫，好好的给我诊看诊看，看我到底是有病吗？我根本就没有病，喝这些药汤的干什么呀？这真是庸医害人，一帮的酒囊饭袋。
1: 说完这个话呀，
0: 就把这一碗药往旁边痰桶哗啦这么一倒，
1: 婆子丫鬟都瞧着呢，哎呦，全傻了。怎么？
0: 只见那个药倒在痰桶里边，呼，往上涨，就快冒出来了，都成这么一个尖了。哎呦，这怎么可怕呀？
1: 急急忙忙的又把老爷跟夫人给请来了。到这儿这么一看，古氏的眼泪可就下来了。哎呀，孩子，孩子，这可怎么办呢？你怎么会得了这样的病了呢？呵
0: 呵呵，这小姐这么一乐，把夫人吓得也一哆嗦，不要哭了，

孝啼哭，我念你哭得怪可怜的。这样吧，我不妨把实话就对你们讲明，我乃是西海的龙神师爷，只因我一时兴起，在关口那个地方遇见那文美真人的一个弟子，乃是蝙蝠小虫，奉他的师尊之命，在关口受人们的香烟供养，我因他专和关口的老龙交好，目无我这个真龙，不和我一时兴起拆了他的庙宇，他不该唤出那老龙与我作对，将我压在海底，我毫不自在呀，我是一直不得翻身出头。后来那老龙又冒了我的牌子，到天庭受玉帝敕命，封他为四海龙王，我因被压在海底，不能够与他作对。今天幸好老龙的师父缥缈真人奉老君之命来到关口，和关口二郎神办理老龙移山填海一案，将那海水改成了大盐井，在盐井旁边又设了这么一个火井，以便人们取盐之用。刚好啊，那火井底下就是压窝之处，就在他们刚一动工的时节，我就逃脱出来。哼，我知道那个蝙蝠已经投胎到孙家为子，如今又做了你家的女婿，他是我的仇人呐，我一定要找他报仇。哼，既然这样的话，我劝你们赶快的跟孙家打退这门亲事啊。也是我刚才看见你家小姐美貌，我跟她开开玩笑，其实我一定要找那孙仙子报仇，你们听清楚了吗？啊，赶快的打退这门亲事，如若不然的话，哼哼，你们家绝没有好下场。听完这些话，顾氏夫人还有这些婆子丫鬟们全都是连连的磕头啊，唯独那尚大夫伯考听完了以后想了想，毕竟他是到大官的，心想他是什么神呢？真要是神的话，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你既然是要跟那个蝙蝠为仇，哎，孙仙子是蝙蝠所编，那你应该去找他去，你在我家缠着我的女儿，这算怎么回事啊？哼哼，伯稿啊微微一笑，这真是一派胡言，你既然说你要与那蝙蝠为难，已经打坏了他的庙宇，这个仇也就算了了，你为什么还要找他问罪呢？嗯，嘿嘿，你还说什么要找他去兴师问罪，那么你为什么要缠住我的女儿呢？既然是神，你所做的事情是神应该做的事情吗？我看你呀，一定是什么妖魔鬼怪。这一下啊，把他给戳穿了。随着伯稿一甩袖子，转身出去了，把这古氏夫人给吓得呀，说你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可怎么办？他要真闹腾起来，咱们女儿这不是更够呛了吗？放心吧，夫人，他既然是妖魔鬼怪，我自有降妖的办法。啊，你有办法降妖？那当然了。夫人，我告诉你，离此处不远有个青云观，那儿有这么一个高明的法师，姓范，范的法师。前几年张大人的公子被这个妖魔鬼怪给缠上了，就是请这位范法师到他家去，没用半天的时间就把这个妖怪给抓住了，原来是这么一条狐狸精给赶跑了。你看现在张家公子仍然是安然无恙。哦，有这么高明的法师？那当然了，赶快派人把这位法师给请来。于是家人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青云观，还真把这个范的法师啊给请来了。只见这范的法师

0: 在前边这么一走，脑袋上戴着皇冠，身穿仙衣，白袜青鞋，面似古月，显得特别的精神。家人呢在后边给抱了这么一黄包袱，里边放的就是降妖捉怪所用的东西，什么黄表纸啊、朱砂笔啊，还有这个令牌啊等等的吧。法师呢自己背着宝剑，一看真给请来了，上大夫伯稿远远的相迎，把他接到客厅，把家里的事情跟这位啊范大法师的秘书，范大法师手捻胡须微微一笑，告诉伯稿大人，这件事情好办，一定又是妖魔鬼怪，您放心吧。让人呢就在小姐那个院里边给我设坛，到了时间我一登坛，哎，那么大伙看着我是怎样的捉妖。嚯，上大夫伯稿把这件事情跟家人这么一吩咐，家人们这个高兴啊，就等着看着这法师啊怎么捉妖了。于是就在小姐这小院里边对着房间呢就给搭好了这么一个坛台。到了午时三刻了，这位范大法师登上了坛台，手持七星宝剑，坛上边香烛蜡圈啊就全都有了，蜡烛也给点着了，黄标纸也放好了，旁边有朱砂笔。就眼瞅着法师啊拿起朱砂笔来，就在这个黄标纸上边画了画，画了这么一道驱妖的符咒。画好之后，用这个七星宝剑宝剑尖把这符咒这么一挑，在这个香烛上边这么一烧，然后拿起令牌来，啪啪啪，就在供桌上这么一敲，嘴里边口吐真言呐：“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手持七星宝剑。就在这功夫，眼瞅着从小姐那闺房里边呜出了这么一股子黑风，这黑风啊直奔这范大法师过来了。只见这范大法师啊手持七星宝剑，左砍右刺，嚯，他可忙开了。大家伙一看，甭问，这范大法师准是在那儿刺着个妖怪呢。眼瞅着这黑风啊围着范大法师这么一绕，一会儿的功夫坏了，范大法师咣叽这一下从这个坛上面栽下来了，宝剑也扔了，跪在地下呀，围着转，就冲那个黑风不住的磕头：“哎呦，大仙您饶命，大仙您饶命，大仙您饶命啊！”大家伙一看糟了，紧跟着黑风就往这法师身上这么一撞，扑通一声，这法师咣当往后一仰，昏过去了。这黑风唰的一下又钻进了小姐的闺房。这一下啊，还甭说家人，连那个上大夫伯稿还有夫人古氏全都吓得体如筛糠啊，这可怎么办呢？那古氏赶快带着婆子丫鬟就冲着屋子里边不住的磕头：“大仙，大仙您饶命吧，今后我们再也不敢请法师了，大仙，大仙您饶命吧。”就听见屋子里边哈哈大笑：“啊，既然如此，赶快的给我备酒备饭，你们再也不准请法师来搅闹于我了啊！”上代我搞赶快让家人把这位范大法师从这小院里抬出来了，掐人中捶后背，又灌这个参汤。一会儿的功夫，这法师啊总算是缓醒过来了。家人过来赶快呼唤范大法师：“范大法师，我是范童，我是范童啊！”嗨，我告一想什么也别说了，赶快给十两银子，哎，让家人把这位法师还给送回去吧。您想想，这么一来，这伯稿心里边多难受，家里边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哎，始终不得安宁啊。这些日子始终是愁眉不展的，而且呢一再嘱咐家人此事万万的不可说出去，尤其是不能够让孙家知道，孙家要是知道我小女得了这样的病症，恐怕人要退亲的。 心事在怀。这一天呢，上完朝了，往回走，他坐在车子上边，家人护送着，也就是走在中途路上，听见外边怎么闹闹嚷嚷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声嘈杂的。就我把这个车帘这么一掀，往外边这么一瞧，嘿，怎么围着这么多百姓，那是看什么呢？他呀也下了车了，嘱咐家人，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啊，我过去看一看去。等他来到人群的后边，举目观看，大家伙啊感情是围着这么一位老道。看上去这位老道啊年岁已经不小了，起码得在五旬开外，胡子都花白了，戴着道巾，穿着道袍，身背后背着宝剑，手里边呢还拿着佛尘，在这干什么呢？变玩意儿呢，也就是手里边啊拿着这么一个桃树枝子。您想三九天多冷啊，眼瞅老道把这个桃树枝子往地下这么一插，然后一念这个咒语，用手这么一葫芦，嘿，这桃树枝子上边啊结出了不少仙桃，是又大又红。拿这个仙桃呢就分给众人吃，众人嘴里边这么一咬，嘿，还说又甜又香，这事可太怪了。又眼瞅着这位老道啊拿起这么一个稻草来，往地也这么一插，用手这么一葫芦，是这么一个兰花，接着弄点这个菜叶啊搁手里边揉吧揉吧，往地下这么一拽，嘿，又是这么一个牡丹花啊，这简直是太离奇了。您想想，这个老道有这么高的法术，这百姓们看着，你想能不高兴吗？有那个有钱的就往这个人群里边啊扔了点散碎银两，也有的呢扔了点铜钱儿。只见这老道啊就用手这么一招唤，这些银两这些东西哗啦全都起来，他用这个道袍这么一兜，嘿，全都到他道袍里边了。随着看了看，看热闹的这些人微微一笑，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只是贫道呢我用不着这些东西，我想替大家做做善事，你看这还有不少的穷人呢，是不是周济一下这些穷人呢？这些看热闹的人心想，这老道真会说话，哦，银子钱你这收着呢，还怎么周济穷人呢？眼看这老道啊把手这么一松，嘿，银两钱都没了，大伙儿还奇怪都上哪儿去了。哈哈哈哈，列位不妨摸一摸自己的兜囊，嘿，阔人不用摸了，尤其这穷人还有不少乞丐，他们一摸，这些人就喊开了，哎，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这怎么多了一块银子，嘿，我这怎么有钱了，嘿，这还不错，嘿，这钱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哈哈哈哈，老道哈哈一笑，转身手持佛尘，人家就走了。上代倭寇看到这儿，心想：哎呦，这可真是一位高人，是位能人呐！他能不能够捉妖降怪呀？他呀，心里边这么想着，不知不觉的，跟人家老道啊，后边就走下来了，一直都出了个西门了。都到了郊区了，他还在后边紧紧地跟着人家呢，一直走出去呀有这么三四多里地界，只见老道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呵呵，这位官长，为什么在我的后边你紧紧地跟随呀？就这么一问，这个上代倭寇当时愣啊，没有别的，您知道我家里边有事儿，我呢想跟着您看看您呢
1: 形象。
2: 我是一句道德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一，房本过二，联系电话。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买车卖车，买房卖房，用工求职尽在供求信息。我是梦梦。7466135968974669。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七十二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零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风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调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1: 得救了。
2: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3: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0: 被迫停工两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政史上最巨大的一章。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1: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
0: 嗯，
1: 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
0: 嗯，
1: 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0: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1: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0: 嗯，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1: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

0: 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1: 那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0: 1933年的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的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0: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里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0: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10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 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正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1: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0: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1: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1: 嗯，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
1: 嗯，
0: 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
1: 嗯，
0: 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呐、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啊。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击。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M738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一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30-40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8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 也就是在他牺牲前八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两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拥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宙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一人，伤敌六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0-40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换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4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 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

0: 让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舍都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别。

0: 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1: 起来！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

制造六十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宁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昆阳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了，城外头是王莽几十万大兵扎住连营，就把昆阳困住了。刘秀君臣要闯重围到三江前去请兵，元帅邓禹为了配合君臣五人闯重围走，所以派了8员大将4000兵丁，就在昆阳东西南北4座城门里头埋伏好了，4员大将也准备好了。邓禹命人备马，在辕门外头上了马。这时候有一个马童过来，就跟着大元帅邓禹并马而行。这个马童就是千岁刘秀改扮的。君臣两个人并马而行，邓禹一看四外无人，就跟刘秀说：“千岁呀，您可要知道，城中只有70天的军粮了。在这70天内，臣邓禹尽心竭力保住昆阳，绝不能叫王莽的兵将打破这座城池。倘若过了70天，城中无粮，昆阳就难守了。元帅，你放心吧，孤一定快去快回。千岁呀，前程不好估计，如果您闯重围搬兵，情况有了变更，过了日期，千岁估计昆阳城中已然没粮食了，千岁呀，您就跟四先锋另想主意，兴兵灭马吧。到那个时候，即使回到昆阳，恐怕也。

看不见汉兵汉将了。刘秀一听是急忙摆手：“元帅，如果过了70天，或者是教兵还没搬响。”想了想，又跟刘秀说：“千岁呀，日后您要搬来人马，如果要是姚齐、马武、陈鹏、杜茂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入城报号，臣就会命兵丁把昆阳城门开开，把他们放进城中。如果来人臣不认识，怎么能知道是自家的战将还是敌营的战将呢？”“是啊，元帅，你看怎么办才是。”“这样吧。”邓禹说到这儿，就把自己马上一壶剑取下，交给刘秀：“千岁，臣有一壶剑，千岁您带在身旁，如果回来之时派员战将到昆阳报号，要不是姚齐、马武、陈鹏、杜茂，千岁呀，您就把臣的一支令箭交给这员战将。臣的剑上是有暗劲儿的，只有臣邓禹一个人知道，到那时候臣是认剑不认人。”门军把南门撤栓落锁，吊桥放下，城门一开，四先锋跟刘秀催马就出了昆阳城。姚齐、马武、陈鹏、杜茂保着千岁刘秀到了护城河桥，过了桥，刘秀一伸手，由打马鞍桥、鸟石环、德胜沟上就摘下了定寒大刀。君臣五个人往前一催马，就扑奔了敌营，离着敌营不远了。姚齐就说：“千岁啊，咱们有事得商量商量。”马武急了：“姚大哥，闯营还商量什么？”“哎，我说马武啊，就是咱们哥俩闯营也得商量，何况这次有千岁啊，我想咱们君臣五人要是仗着血气之勇闯过敌营，可不太容易啊。”“哎，姚大哥，要以你之见呢。”“马武，我看还是你一个人先杀进敌营去找这巨无霸，你把巨无霸带到左营，我们君臣四个人听见敌人左营喊嚷，就知道你成功了。然后我们杀进前营，穿右营过后营，就可以闯出重围，你再在后边追我。”“好。”刘秀一听说了声：“好计好计。”“哎，千岁，您不知道，我跟马武这主意可使过，这叫鬼扯状。”马武说：“行了，咱们还使鬼扯状，就这么办，我可走了。”说完话，快马轻刀马子正一催坐骑，就直奔敌人的营门。离着营门近了，敌人营门这站岗的小校高声喊嚷：“口令！”马武闯重围有的是经验，他在马上一塌腰，连身都不出。这马往前一催，离着营门快近了，人家敌军一看前边不说口令，肯定是闯营的，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就奔着马武了。马武一举这大刀，用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拨打敌人凋零箭，是冒箭而入。敌人营中就乱了，杀呀，拿这闯营的汉将，王莽的官兵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就把马武团团围在当中。马武是斗丹田一声喝喊：“对，敌人兵将听阵，我是温神爷马武，今天来取巨无霸项上人头，尔等要知道温神爷的厉害，闪开了，谁要近前就让他死在我大刀之下。”说着把这三挺大刀一摆，这一阵大杀大砍。王莽这些兵都知道马武的厉害呀，马武往前这么一催马，是横冲直撞，敌人是拦拦不住，挡挡不住，一会儿的功夫，两旁就堆躺下不少死尸啊。王莽的营中一阵大乱，这时候先锋官巨无霸正在先锋大帐办公呢，刚刚办完公事，准备要退帐休息，

听见外边喊杀连天，巨无霸立刻命令手下人前去打探。手下人还没出去呢，蓝旗小校跑到中军大帐，往地下一跪：“启禀先锋大人，汉营五万神马武闯营，我兵拦拦不住，挡挡不住。”“好，好你个马武，又来搅闹我营！来，点齐亲兵，随本先锋出营。”巨无霸站起身形，哗楞楞，假印声音乱响。巨无霸迈大步往外走，来到帐外，鲁思江任等搬鞍上马，一抬腿摘下和善板门大刀。这时候二百亲兵还有他手下偏将副将牙将全都准备齐了。二百亲兵小队提着灯笼举着火把，就跟着巨无霸出了前辕门，过了前哨，来到了三道营门。一看前边马武已然杀过来了，马武青铜盔甲，斗青战袍，掌中这口刀杀得浑身是血，连眼珠子都杀红了。巨无霸气往上撞：“马武，你又来搅闹我营，你到底打算怎么办？”马子章把这嘴一撇：“我说巨无霸呀，你们这帮逆军困城，要把我们汉军饿死在城中，马老子不能束手待毙，特来请你项上人头。”巨无霸他是不怕马武啊，在马上一晃身形，微微一阵冷笑：“马武，你给我住口！你是我手中败将，还敢口出狂言吗？来到我营是自取杀身之祸。”说这话，他往前催马，把这大刀举起来了。可是马武确实是有名的快马轻刀啊，不管跟任何人动手，马武这刀得先砍下来。说书迟，真事快，马武催坐下马往前一跑，这口大刀唰就奔着巨无霸搂头盖顶就劈下来了。巨无霸立刻用刀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兵丁们擂鼓助威：“那呀，巨先锋啊，您把这马武杀了吧，给我们兵将报仇啊！”兵将们擂鼓呐喊，声音助威，可都是帮着先锋官巨无霸的。马武马子章就是一个啊，可是马武杀得精神抖擞，这口大刀刀花都耍开了。两个人杀了七八个回合不见胜负，杀着杀着，两人二马一错蹬，马武认准了方向，突然间往回一拨马，啊呀呀呀呀呀，催马就走。巨无霸高声喊嚷：“马武，你往哪里走？”催马就追。这马武呢，他不往北跑，他往东跑。王莽的兵将一看马武，你怎么不往回跑，你干嘛往左营跑啊？难道说你杀晕了吗？他们哪知道马武跟姚琦使的是鬼扯砖。王莽的兵将还偷偷乐呢。马武马子章一直奔东跑，就跑到了巨无霸的左营。这左营可是深入腹地呀，马武你再想逃出去都不容易了。这时候巨无霸指挥大队人马就追赶马武到了左营门了。马武已然杀进了左营了，左营的兵将在前边就把马武横住了。马武把这大刀一摆，逢人便杀，遇人便砍，就跟削瓜切菜一般，噗噗噗杀得王莽兵将人头乱滚，没人挡得住他。这王莽的兵将还奇怪呢，这马武修神附体了。等马武到了左营正当中了，敌人唰就把马武围上了。任凭你多勇，但是你一个人呢？十几员战将围着马武，刀枪棍棒一齐下手，但是马武力敌十几员王莽的官兵，面无惧色。杀呀，好厉害的马子章啊，巨先锋您快砍呐！听见声音了，就知道马武进了敌营了。

真是前营喊杀连天，没有多大功夫，这声音就渐渐移到巨无霸的左营。姚七一回头，千岁，我这鬼扯转成功了，咱们走吧。姚七一马当先，左边是陈鹏，右边是杜茂，当中间保着千岁刘秀，这四匹马就扑奔了敌人大营。几匹马往前一跑，敌人的兵将听见銮铃之声，小校在门前就知道又有汉将闯营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哧哧哧哧哧哧，弓箭手是一阵乱射呀。姚七把这大枪抖欢了，上边雇人，下边雇马，拨打凋零剑，直奔营门。这边陈鹏举刀，这边是杜茂斗叉，当中间保着千岁也在拨打凋零剑。刘秀在马上，这口大刀也不能闲着呀，剑是纷纷落地了。君臣四个人闯进敌营，王莽兵将高声喊，姚琪在前面就杀出一条血路，而且姚琪要观察什么地方有崩腿绳，什么地方有绊马索，什么地方有梅花坑，什么地方有陷马坑，看见崩腿绳、绊马索了，姚琪就得拿大枪，枪尖往下一扎，啪啪啪，要把这崩腿绳、绊马索挑开了，保着千岁往前走。千岁旁边，左边是陈鹏，右边是杜茂，一个抖九耳八环刀，一个是抖五谷托天练叉，哗啷啷叉盘的乱响。王莽的兵将是挨着死，碰着就亡。刘秀在当中间手持定寒大刀，闯重围可就舒服多了。就这样，君臣四个人四匹马在敌军中横冲直撞，姚琪在前边，带着刘秀跟陈鹏、杜茂，由打前营就杀到右营，到了右营了，君臣几个人杀得周身是血，血染正义。王莽的兵将被君臣四个人杀得胆裂魂飞，姚琪确实有经验，就带着刘秀闪过梅花坑，越过陷马坑，一直杀到敌人的后营，玩了命了，奋不顾身。这样四个人才杀出王莽的大营，闯出重围，一催坐下马往南跑啊！只要往南跑，离着王莽大营越远越好。一直跑到天光大亮，红日东升了，才听见后边马踏銮铃的声音，武温神马子张到了，君臣五个人相见了。刘秀、刘文寿再看四位先锋官，浑身是血，连模样都变不出来了。刘秀叹了一口气：“四位先锋，以前总听说古人为国家立下功劳，给他的子孙挣下世袭罔替的功伯王侯，有了无穷的富贵。”可是谁又能看见今日立功之难呢？今天孤家可亲自眼见了，你我君臣闯出重围，真是两世为人，太不容易了。千岁啊，陈鹏摇了摇头，自古以来战场之上就是如此啊。千岁，咱们赶紧走吧。就早饭之后，印好了牲口，喂了马，然后收拾好了东西，算完了酒坟殿账，君臣五个人出马，顺着阳关大道往前而行。君臣五人走了几天的路，这天早上动身，天到晌午呢，就没看见过村庄镇店。四个先锋身为武夫，饭量很大，一顿饭不吃他就饿得受不了了。没想到一直走到天光都黑了，也没看见过村子。几个人实在饿得支持不住了，连这五匹马也饿得稀哩哩直叫唤。到了黄昏了，姚琪抬头一看，嘿，您瞧，千岁，前面有座村子，咱们进去弄点吃的。君臣五人骑着马往前走，离这村庄近了，一看呢，这个村子还不算太小，少说得有180户人家，总算找到吃饭的地方了。五个人下了马，进了村子，寻找客店铺户，没想到找了半天，这个村子没有

客店。陈鹏说：“这么办吧，千岁，天可黑了，这个村子里没有客店，咱们找个大户人家借宿一夜吧。”“好吧，陈鹏啊，你在前边找吧。”陈鹏一回头看见马武了，哎，对了，这件事还真得我去，要叫马武去借宿啊。胆小的看见他，反而不敢收留咱们了。哎呀，行了行了，都快饿死，少说废话，你快去吧。这样，陈鹏就把自己的战马交给窦茂，一个人往前走，君臣几个人在后边慢慢跟着。陈鹏一个人进了村子，就看见村子当中间有一座广亮大门。坐北朝南，门前有四棵龙爪槐树，一看就是个大财主。陈鹏迈步上了台阶，用手轻轻的一敲门，啪啪啪，时间不大，里边脚步声音响，门分左右，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陈鹏一看呐，这个人青衣大帽，是个家人，50开外了，可能是个老管家。这个老管家开了门，上下打量看了看陈鹏，面生不认识。哎呀，请问这位公子，您找谁呀？陈鹏赶紧躬身施了一礼：“老哥哥，我们是行路的客商，没想到找不着客店了，走失了方向，来到了贵宝地，想在贵宅借宿一宿，务必求老人家给我们行个方便。”没想到这位老管家听了陈鹏的话，一皱眉：“哎呀，其实借宿一宿，这是个小事。不过您来的可不是时候啊！要是在前几天前来借宿，我呀虽然是个管家，我也能做得了主。现在呀，这个主我可不敢做了。我们家的老员外爷心里正烦着呢。这个事我说了也不算，干脆呀，您还到别的家去投诉吧。即便是我回禀了员外爷，恐怕员外爷今天也不肯收留众位。”那么这个村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到三江请兵，这天呢，走了一天，天到黄昏也没找着个客店，也没找着个村庄可以借宿。好容易找个大村子，找到了一个大户人家，陈鹏把门叫开了。没想到老管家说：“您到别处去借宿吧，我家员外爷太烦了，就是我给您回禀，员外爷也肯定不会答应。”陈鹏就跟这老管家说：“老哥哥，我们进了村子之后也不想打扰您，没想到整个村子都找遍了，每家都是小户人家，我们掌柜的伙计5个人5匹马，小户人家没有闲房，还求您行个方便，跟主人再说一声吧。”这位老管家没有办法：“好吧，那么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进去跟我家员外爷商议商议。”陈鹏只好站那儿等着。老管家转身行进去了，时间不大，这位老管家陪着一位老员外由打里边走出来。离着近了，陈鹏这么一看，这位老员外长得中等身材，童子的体格，非常匀称，很好看。看面貌，皱纹堆垒，花白的胡须，少说也有50多岁，快60了。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子四棱员外逍遥巾，迎面上千美玉双飘袖带，身上是一件宝蓝缎子员外裳，内衬着一件宝蓝缎子的直袍，腰系丝绦，白袜云履。陈鹏上前抱拳拱手，深施一礼：“员外，我有礼了。”这位员外双眉紧皱，看了看陈鹏：“你们主仆一共几位呀？”“啊，老员外，我们伙计的掌柜的一共5个人，刚从外地贩卖绸缎回来，由此经过，要在贵宝斋借宿一宿，请您行个方便吧。”“哎，
其实啊，你们借宿几宿也没有关系，我们屋中有的是地方可以安置你们。不过我家中要是出了什么事，你们就睡你们的觉，可千万别管呐。陈鹏是个聪明人，陈鹏一听这家肯定出事了，可是又没别的地方去啊。好吧，员外爷您放心，我们睡一宿觉，明天就走。我还得说一句，你们主仆几位要住在我家，要是遭到了意外的事情，可千万不要埋怨我，是你们自己要住进来的啊。员外爷您放心，我们就睡一宿觉，有了事儿怎么能会埋怨您呢？这是我们自个儿求您帮忙啊。好吧，你们那几位呢？因为我就把他们叫过来。说着陈鹏一回头一招手，摇起马武、杜茂跟刘秀拉着五匹马就过来了。刘秀给员外爷深施一礼，员外麻烦您了。这摇起马武、杜茂用袍袖的一遮脸往里就走，这位员外爷就把刘秀、陈鹏让进去，家人出来把他们五匹马接过来。君臣几个人跟着员外爷到了客厅，落座之后命家人献上茶来。这位员外爷就问刘秀：掌柜的，你们掌柜的伙计吃过饭了吗？如果没吃饭，我让家人赶紧给你们准备，要是吃过呢，我叫家人给你们打扫房间，你们主仆就安歇睡觉吧。刘秀是汉太子啊，刘秀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人家问到这儿了，脸一红啊，员外，我们已然吃过饭了。好吧，既然你们全都用过饭了，我就派手下人给你们去打扫房间。刘秀想忍一宿，没想到姚琦在旁边受不了了：嘿嘿，掌柜的，您可别亏心，我们可一天没吃饭了，水米没打牙了，饿得肚子都叫唤了。刘秀脸更红了。这位员外爷一听，哦，这是主人不好意思，他手下的仆人饿得受不了了。好啊，既然你们主仆还没有吃饭，好吧，来人呐，马上给他们主仆预备酒饭。遵命。家人遵命，赶紧忙着准备酒饭。刘秀确实是想在这忍一宿，就别麻烦人家了，明天有什么话在路上再找饭吃。姚琦受不了，姚琦心说饿着饿着陈鹏呢，还能拿点存料。陈鹏就陪着刘秀不容易，不如自己能够享福，可是他们这样吃的那么香，看起来要比我快活的多了。我有这么大片家业，我也是不如人家呀。因为也想到这儿一阵难过，不由得长叹一声：哎，姚琦一听这位员外爷叹气，他可不知道员外爷心中有难过的事儿。姚琦错回忆了，姚琦心说就吃了一顿饭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这土财主这抠门。姚琦啪就把这筷子往桌上那么一拍，冲着员外爷他一瞪眼：哎，我说员外爷，不就吃了一顿饭吗？你干嘛这么嗨声叹气的啊？我们不吃的还不行吗？哎呦，把这员外爷吓一跳。哎呀，客人，您这是什么意思？员外爷，我可告诉你，我们在你这儿借宿一夜，我们也不能白吃白喝啊。这掌柜的在我家用这么一顿饭，就是你们五个人成年的不走，在我家里吃个十年八年的，我也赔得起呀。我心里难过，心中着急，千万贵客你不要多心，你就快吃你的饭，吃完饭好安歇睡觉。这姚琦呢还不愿意了，把这头这么一摇：嘿嘿，我说袁伟爷，甭说这好听的拿话来搪塞我们，像你们这乡巴佬啊，一粒粮食都是好的，就怕我们多吃。刘秀直瞪着姚琦，姚琦要假装没看见。员外爷摇了摇头，又叹了一口气：哎，真是岂有此理呀、啊！
岂有此理呀、啊！我。

怎么这么倒霉呀？我把你们好心好意留下，问你们吃没吃饭。我既然预备饭了，我还怕你们吃吗？我是有我难过的事啊。哎，员外爷，你既然不怕我们多吃，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好帮你解劝解劝。贵客呀，我的事就不用说了，说出来你们听了也是替我难受，你们也管不了啊。员外爷，你要是不把你难为的事说出来，嘿嘿，你就是怕我们多吃。这陈鹏也直瞧姚琪，有你怎么说话的吗？姚琪挤得的这位老员外爷也实在没办法了。好吧，贵客你一定要问，我就只好说了，不然的话，将来你走到别的地方也得说我不肯的招待远方的客人。贵客呀，你就听我慢慢的讲来吧。哎，好吧，我听听到底有什么大事儿，把刘秀气得直哆嗦呀！在这吃一顿饭，睡一宿觉，你干嘛跟人家员外爷不依不饶的？这姚琪呀，从小就爱打听事儿。刘秀瞪他，他装没看见；陈鹏瞧他，他也装的不知道。就这样，这位员外爷就跟他们君臣五个人从头至尾、详详细细把家中要出的事情就说了一遍。这摇旗马舞是性如烈火呀！听明白员外爷为什么难过了，气得他们两个人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这胡须都炸上起来。尤其马舞这脾气，马舞站起来，嘡，飞起一脚，哗啦！就把这桌子给踢翻了，上边的碟子碗子就撒了一地，全都是。

这位山中的大寨主姓张，叫张伟，人称火灵官，胯下巴长出一对双鞭，可以说，这个小姐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张美是个好色之徒，他动了心了，抢！手下喽啰兵过去就抢，郭小姐差点吓死啊！郭平老两口子跪在地下给张美磕头，苦苦的哀求。哎呀，不用哀求，不用哀求，我把你的女儿带到山寨做压寨夫人，让你们老两口子享福。这老两口子抬头一看，这张美都50开外了，老两口子能愿意吗？但是，一看这位寨主爷旁边不少喽啰兵，老两口子只好暂时说几句好话吧。寨主爷呀，我们可是好人家的女儿啊，我女儿确实没有婆家，你为什么不保全我家的名节，派人明媒正娶呀？火连官张美一听这老两口子话说的挺有理，估计郭平是这方的守护财主，他也跑不了，这样就点头答应了，把郭平夫妻还有他女儿就放走了。火连官张美回到山寨，就跟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商量这件事儿，一定要把郭平的女儿娶回来作为压寨夫人。王良、万修就劝张美：“大寨主，咱们弟兄占山为王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只不过斩过一时，日后遇见机会还可以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做一番光明正大的事业，你何必干这种事呢？况且郭平是这儿的财主，他可是个良善之辈，咱们霸占良家妇女，名声也不好听啊。大哥呀，您要想弄个压寨夫人也不难，咱们等着。如果有那谢家的赃官瓜产地皮保载而归的时候，我们探清楚了，可以劫他的不义之财，夺他赃官的娇妻美妾，做个压寨夫人，既不伤天害理，也可以替百姓出气，您看怎么样？”大寨主火灵官张美被王良、万修劝得没办法，也就只好答应了，这样呢就把霸占郭小姐的事情就放下了。郭平夫妻带着女儿回家了，在家中想起这件事就哆嗦害怕呀，可是郭平又舍不得这份家业，不想远奔他乡，只好是整天提心吊胆的，郭还是劝，但是火连官张美不听，就把他手下大头目袁二虎叫过来了。张美让袁二虎到郭家庄强下定礼，袁二虎遵张美之命，就带着定礼到了郭平的家中，把定礼往桌上一放，告诉你老员外，我们家大寨主在今天晚上要上你们家来跟你家小姐拜天地入洞房啊，你赶紧把洞房布置好了，如果你要不照我说的办，嘿嘿，我家大寨主三更天来到你郭家庄，不但杀了你满门，把全村男女老少全都杀死。说完了，这头目走了，郭平一家子就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到县里告状，县官也惹不起他们呀，求街坊四邻，谁敢到老虎嘴里去拔牙呀，全家人只剩下哭了，哭了半天，最后郭平郭老员外想出个主意，全家人每人预备一口菜刀，得了，等到了夜里火连官张美要来了，咱们就把他让进洞房，咱们在洞房等着，一家老少跟他拼了命了，咱们死了也就认了。就这样，郭平郭老员外就把家里收拾出三间屋子做洞房，就等着跟火连官张美拼命。天快黑了，万也没想到刘秀君臣到这借宿，这四千方能吃能喝，这郭平一看人家吃的这么香，想起自己伤心的事儿，这一叹气，这姚琦错会了意了，还以为郭老员外怕他们吃的都喝的多呢。等郭平把火灵官张美今天夜里要来到郭家庄，要跟小姐拜堂成亲的事这么一说，姚琦气得冒火撑烟，马武是气得哇呀怪叫，飞起一脚，汤就把桌子给踢翻了。这一下可把郭平郭老员外吓坏了。

老爷们是说这是恶贼火灵官张美的前站吧？他抬头看着君臣五个人，连话都不敢说了。这时候，姚琪高声喊嚷：“张美呀，张美！俺姚琪跟你势不两立。”马五爷嚷声了：“这绿林中的英雄好汉，最恨办这种事，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张美呀，你要霸占良家妇女，我马五岂能容你？你是休想妄想！”这是顾家的四位先锋官姚琪、马五、陈鹏、杜茂。我们君臣五个人要到三江请兵，路过此处，不遇此事还则罢了，遇见此事，我们君臣就不能袖手旁观。哎呀！郭平一听刘秀说出真名实姓，是惊喜非常，扑通一声就给刘秀跪下了。原来千岁到此，草民眼拙，草民给千岁施礼。刘秀用手相搀。员外，你先起来，咱们商议商议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郭平站起身形，又挨着个的给四先锋施礼。四先锋打礼相还，老员外一招手，家人进来，把屋子东西收拾干净，大家重新入座了。陈鹏说呀，这件事好办，我有个主意。刘秀就问呢，陈鹏，你有什么主意？千岁呀，要按我的办法，请郭老员外先把他家的女眷藏好了，然后预备一桌酒席，等这恶淫贼张美来了，让他入席吃酒，就把他灌醉了，送入洞房之后，咱们再把他给拿住。四先锋要活捉张美，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要帮着郭平郭老员外捉拿这恶淫贼火灵官张美。陈鹏说：“这么办，咱们先预备一桌酒席，让郭老员外把女眷藏好了之后，跟我在这儿等着，等着恶淫贼张美来了，让他入席，用酒把他灌醉了，然后把他送到洞房，再把他拿住。”杀了这个贼人，也给这一方百姓除了害了。刘秀一听，点了点头，很好啊。过来，咱们再商议捉拿张美的办法。这郭老员外这叫高兴啊，撒腿往里就跑啊。到了后院之后，就把刘秀君臣投诉要救他举家满门的事情说明白了。郭老安人也是惊喜万分，立刻带着女儿丫鬟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藏起来了。郭老员外立刻回来了，到了屋中跟刘秀说：“千岁呀，家眷依然都藏好了。”陈鹏说：“这么办吧，我们四位先锋官，三个人来捉拿张美，一个人保驾。”哎，杜茂说：“我保驾。”好吧。你要保驾，可得保证千岁万无一失。哎，你就放心吧，千岁就交给我了。马五机灵，马五就问陈鹏：“哎，我马子张干什么？”马大哥：“等着张美来了，我跟郭员外把他哄到屋中，用酒给灌醉了，再把他诱到洞房。马大哥，你就在大门里头埋伏着。”被盗了，你就伸手拿贼。陈鹏一说这话，把姚琪气坏了。好啊，陈鹏啊，咱们哥俩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把这种危难的事搁在我姚琪的身上？哎，姚大哥，您先别着急。要说上阵临敌打仗，抡刀抡枪，我们哥仨可都比你强。要是在部下动手打人，您可比我们来得快的。您是胆儿大手黑，敢招呼这件事啊，您是推脱不了了，是非您不可了。好，陈鹏，咱们日后再算账。来来来，用我就用我，我就装成新人。就这样，陈鹏先请郭老员外把刘秀找个地方隐藏起来，让千岁休息，杜茂保驾。郭老员外就把他们君臣二人让到自己家的祖先堂内，命手下家人给千岁点了一盏灯，然后搭了个床铺，又预备好。

了铺盖被褥，让刘秀在这歇着。杜茂呢，手里拿着五谷托天炼叉，就在这保驾。刘秀躺着安歇，杜茂攥着叉在屋门口这一坐。这样，郭平就回到前边。陈鹏让老员外准备了几百两银子，倘若贼人带来喽啰兵，好拿这几百两银子把这喽啰兵全都支走。没有这些爪牙，专捉这只老虎就好办了。郭平就取出来五百两银子，放在一个大茶盘里。马武手持青铜鞭，就在东厢房里休息养神，等张美来了，他把门这么一卡，任凭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跑不出去。全都准备好了，陈鹏就让郭老员外先把姚琦领到洞房。郭平就跟姚琦说：“先锋大人，您随我来吧。”郭平在前头带路，姚琦在后边跟着。到了洞房，姚琦一看，这三间洞房是北房，当中间是明间，一个西暗间，一个东暗间。这西暗间挂着门帘，东暗间也挂着门帘。在正当中这间堂屋靠北山墙，有张檀木的大条案，案子前面有张八仙桌子，左右两把太师椅子，靠着东西间的隔扇摆着两张月牙桌子，桌子两旁放着四个凳子，在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桌案上摆设着铜瓷器皿。就在屋子正当中有一个大炭盆，这盆里点着多半盆的硬波炭，这火苗窜起来得有半尺来高，这屋里头暖和极了。姚琦站住了，哎，我说袁伟爷，哎，叫人给我送点酒菜来。哎，好好，姚先锋您等着，我一会儿就派人给送来。就这样，郭平马上往下传话，家人就把酒菜给姚琦送上来，摆在八仙桌子上。郭老员外带着家人就退出去了。姚琦坐在太师椅上自斟自饮，喝的也香，吃的也香，也搭着这一路上累得挺乏，姚琦是喝得酩酊大醉。姚琦坐不住了，屋里热呀，他站起来晃悠悠迈步就进了东里间。一掀门帘儿，闻着里边香气扑鼻，姚琦再一看，靠着窗户有床帐，他走到床前用手一分这幔帐，把帐子挂在银钩之上，一看床上有绣花枕头，姚琦乐了，往这枕头上那么一躺，时间不大，好家伙，姚琦就睡着了。不但睡着了，这呼噜震天呐！前边陈鹏跟郭平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两个人坐在客厅之内吃茶闲谈，就等着恶淫贼火灵官张美到了。这就是郭家庄中掘下深坑擒虎豹，设下香杆吊金鳌。到了夜里三更天，忽然间听见庄外一阵人喊马嘶，家人跑进来了，员外爷，张美带着喽啰兵来了。哎呀，郭平一听，吓得心里砰砰砰直跳，这脸全都白了。陈鹏一看，郭老员外身高得过丈，长得好人样啊，头大项短，腰圆背厚，红扑扑面膛，粗眉大眼，湿鼻阔口，脸扁络腮，黑胡须，看岁数50多岁了，但是非常精神，头上戴着一顶紫缎子软扎巾，遮天软翅颤巍巍，如意钩双搭珠穗，上身穿着紫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外边披着一件紫缎英雄大氅，上边绣着朵朵牡丹花，足下是两只青缎子薄底靴子，胯下这匹马紫颜色是匹早流驹。陈鹏心说，这位寨主爷人样不俗啊，这么大年岁了还有这样的淫荡之心，真是可恶之极了，今天夜里非把他除去不可。火灵官张美到了郭平老员外家门前，郭平赶紧上前施礼，郭平迎接寨主来迟，在寨主马前领罪。

个火灵官张梅可看见陈鹏了。他以为陈鹏呢不是郭平的儿子，就是郭平的侄子。哎呀，岳父内兄一并免礼。哎呦，陈鹏的骂呀！陈鹏吃了个张梅，你管我叫内兄，我成你大舅子了，甭忙，一会儿我就揍你个小舅子样。火灵官张梅甩凳离鞍下马了，一个小头目伸手把他这匹马接过去，就拴在了门。这样对待自己，就知道没什么事了，放心大胆的喝酒，是杯杯敬，盏盏干。郭平、郭老员外跟陈鹏就把这张梅给灌醉了，张梅喝多了，已然支持不住了，手扶桌案站起来了。岳父大人，这洞房在何处？郭平用手一指，寨主爷，您随我来。郭平在头前带路，火灵官张美晃晃悠悠在后边跟着，就奔了洞房了。等离着洞房近了，把郭平吓得直哆嗦呀，这妖气在里边睡着了，呼噜打的震天响。他回头偷眼一瞧这张美，哎呀，心说幸亏把这贼人灌醉了，不然的话他非察觉不可。这张美啊还真没听见。就这样，郭平哆了哆嗦把张美让进了洞房。大王您请坐吧。哎，岳父大人请回吧。张美往这太师椅子上一坐，郭平赶紧撤身退出来，找地方就躲起来了。咱们单说陈鹏，当张美进了洞房了，他端着茶盘就到了门外了。哪位是头目啊？袁二虎过来了。哎，我是头目，姓袁，我叫袁二虎。袁头目，你们家寨主刚才说了，他今天不走了，要在郭家庄住三天，叫你们第四天早晨再来接他回山。你们也帮着忙了半天了，这儿有郭老员外敬送你们众位的500两银子，请众位收下喝杯喜酒吧。袁二虎一看500两银子，乐得眉毛都开花了。哎呦，哎，谢过员外，谢过大公子。陈鹏心说，谁是大公子啊？我要不是冲着这位员外爷，我非一巴掌把你踹死不可。袁二虎一看这么多银子，伸手接过来，自己留了50两，剩下的就分给喽啰兵了。袁二虎带着这些喽啰兵高高兴兴唱着，就离开郭家庄去喝喜酒去了。陈鹏把这500喽啰兵支开了，转身回到屋中取兵刃，准备跟姚琦、马武一块动手拿贼了。咱们再说火灵官张美在洞房这么一坐，心里挺美呀。哎呀，人这一生最美的事就是洞房花烛夜。好，想起郭小姐这美貌的面容，火灵官张美站起来就把屋门关上了，插上了门插管，往太师椅上那么一坐。因为他身为武夫，身体雄壮，他不怕冷。再说屋中有个大炭盆，这火苗窜得挺高，他觉得特别热，就把头上软扎巾摘下来了，把大肠也脱了，往这八仙桌子上扔呐。不是郭小姐在这儿躺着，是个男子。这是张美万万也没想到的，他愣了。就在他发愣的这功夫，姚琦醒了。嗯，姚琦心说来了。这姚琦呀，在这部下动手，他就是利落，胆大手黑吗？敢动手啊！他蹭一下站起来了，拿着拳头这么一攥，对着火灵官张美左手这么一晃面门，右手砰，这拳正好打在火灵官张美的面门之上，就打到他鼻子上了。哎呀！张美往后一退，腾腾，他没腿力了，扑通一声就摔在地上了。姚琦一看正合适，蹭往上一窜，他就骑在张美的身上，抡开这两个铁拳头，砰！砰砰，啪啪，是连抽带打呀，打的恶淫贼火灵官张美鼻青脸肿。像姚琦，你倒把他绑上啊！姚琦也不知道火灵官张美到底有多大能耐，

以为自己得手了，打得高兴。他一边打，嘴里还不闲着。哎，小子，幸亏我醒了，不然的话，我睡着了还得先吃你一点亏。张美是一来生气呀，二来猛的挨这么一顿打，摇旗又在身上压着他，他这酒就往上撞，撞着撞着，哇哇，这一下就吐出来了，酒才往上那么一喷。这摇旗算倒了霉了，喷了摇旗一脸一身，哎呦，摇旗这恶心呐！您别瞅这酒这菜多好吃多好喝，那是往下咽，只要往出一翻，这味儿就甭提多难闻了。摇旗往旁边一侧身，这火灵官张美把式绝了，趁势啪的一顶身，愣把摇旗摔一跟头。到底是贼人胆虚。这张美不敢跟姚七动手，急忙往外就跑，知道郭家庄有了埋伏了。他跑，姚七就追。这张美禁锢了跑了，没留神一下就撞到炭盆上了。这炭盆一放，哎呀，滋啦滋啦直响啊！这火红的炭条就扑在了火灵官张美两条大腿上，疼得他直叫唤。他往外跑。没想到门是他关的，他忘了，一下就撞到门上，梆当一声，这脑袋当时就起个大包。火灵官张美真急了，用浑身的力量一撞这屋门，咔咔就把这门给撞碎了。张美撒腿往外就跑，这姚七追他追不上，姚七这就喊：“哎，贼人跑了，毛老这回看你的了！”他这一嚷可坏了。他这一嚷，张美在外边听见了，张美可就留了神了。张美心说，果然在这埋伏好了，等他跑到屏风门外，突然间马武这青铜鞭唰就奔张美打来了。因为张美有防备，如果姚七不喊，这一鞭就能把火灵官张美给打死。姚七这一喊，张美一准备，他听见风声，他往旁边一闪，马武这青铜鞭就打空了。张美呀，确实身上有功夫。他一看旁边的人过来了，啪，他来一胯打，正打在马武的右胯上，差点没把马武挤趴下。借这机会，张美就跑到门洞里，伸手拔开这门插管，把门推开，他往外就跑。这时候姚七也追上来了，陈鹏也来了，马武、姚七、陈鹏三个人往外追。张美一看呐，自个儿这匹早溜驹还在树下拴着呢，他认得帮鞍上马，回头一看追出仨来，他催马就走，可是这马说什么也不走。哎呀，张美可急坏了，马你怎么不走啊？张美低头一看，才知道马还拴着呢，他使尽力气往前一催马，咔嚓一声，这马就把这晃绳这树杈给扯下来了。火灵官张美骑着马拉着树杈就跑，姚七、马武、陈鹏再找马来不及了，就在步下追。这一下火灵官张美可就逃走了。姚七还埋怨马武：“我说马子张，你在门里怎么叫他跑了？废话，你嚷什么呀？你一嚷他还不留神吗？要不然我这一边突如其来就把他打死了。”这两个人还彼此抱怨呢。行了，陈鹏用手一分，这两个人埋怨有什么用，人已然跑了，他一回山可就麻烦了，咱们赶紧想个正经的主意。姚七、马武、陈鹏回到大厅，这时候刘秀、杜茂、郭平早就出来了，一听说张美跑了，刘秀就急了：“陈鹏啊，如果不斩草除根，咱们倒没关系，可以去往三江搬兵求救，贼人要来报仇，这郭平、郭老员外全家性命都保不住啊，而且全回到山寨必然去勾人呐。千岁，你们趁着贼人还没到，赶紧速速离开此地，先办郭家正事要紧。员外，我们君臣不管便罢，既管就要全始全终，绝不能够虎头蛇尾。哎呀，千岁，不行不行，这张美跑回山寨，他肯定会把河山的喽啰兵都带来，几千呐！你们君臣虽然勇，但是人少势单，挡不住啊！你们君臣要出点差错，我郭平也担待不起，更对不起汉室天下。千岁，你们君臣赶紧走吧。

摇铁马武一拉这郭平，老爷们，你让管也得管，不让管也得管，我们是管定了。陈鹏把这哥俩拉开了，我说姚大哥马大哥，有话不会好好说吗？啊，然后陈鹏又跟郭平说，员外爷你不要着急，不用说几千喽啰兵啊，我们今天五个人由打昆阳城出来，马踏王莽几十万雄兵大营才来到你郭家庄，几十万敌军我们都不怕，几千喽啰兵何足惧哉呀。哎呀陈先锋啊，话是好说，你们还有国家大事，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吧。老员外，你也不用再多费唇舌了，叫你的家人把我们的马喂上，等贼人来了，我们好跨下马掌中兵刃跟贼人对敌，给你们这方老百姓除害。郭平郭老员外没有办法，只好吩咐家人给他们君臣喂马，又请他们净面漱口，准备好酒饭让他们君臣吃饭。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外边一阵大乱，一个家人腾腾腾就跑到郭平面前，员外爷大事不好了，张美带着喽啰兵杀来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摇旗马武陈鹏杜茂在郭家庄要准备捉拿恶淫贼张美，万也没想到让张美跑了，这下郭平郭老员外可急坏了。千岁啊，你有国家大事在身，您赶紧走吧，离开这是非之地。刘秀君臣就劝郭平，你放心，几十万王莽的官兵我们都不怕，能怕一个小小山寨的喽啰兵？就这样，郭平让家人把君臣五个人的五匹马准备好了，预备酒饭，君臣五个人在这吃饭。吃完饭之后，刘秀跟摇旗马武陈鹏杜茂就命家人把盔甲包给打开了，君臣五个人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披挂整齐。就在这时候，外边一阵大乱，家人撒腿往里就跑，跑到郭平面前，员外爷大事不好了，张美带着几千喽啰兵上来了。郭平跟所有的家人吓得就剩下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陈鹏站起来了，郭员外，你们用不着担惊害怕，有我们君臣几个人何惧这几千喽啰兵啊，快把五匹马拉到门前。任凭陈鹏怎么说，这郭平哪知道君臣几个人能打得过这张美呀、啊，这样家人哆里哆嗦就把五匹马拉到门外，五个人手持兵刃走到门外，郭平也只好跟着出来。刘秀站住了，就跟郭平说，郭老员外，你们一家老少千万别寻死，我们豁出性命也会搭救你们，你可以派家人出村去看。其之下有三匹高头大马，马上三位寨主，当中间这位寨主怀中抱着一对金鞭，穿着一身紫缎色的衣服，是鼻青脸肿，甭问了，肯定这个人就是恶淫贼火灵官张美。再看张美左边马上这个人，长得身高九尺，头上戴着一顶绛紫缎色扎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的短肩袖，大红绒绳十字盘，五彩的丝缎带勒腰，肋纱配件红绸的中衣，足下是青缎子薄底快靴，胯下一匹桃红色的马，鞍鞯交换鲜明，长得是面皮微紫，两道细眉毛，一双圆眼睛，透着精神十足，鼻子端正四字口，尖尖的下巴颏，燕尾胡须，岁数在三十开外，手中是金钻开山玉。再看张美右边这个人，身高九尺，长得十分雄壮，头上戴的是淡黄色的软扎巾，身上穿的是淡黄色的短肩袖，绑身靠袄，腰系丝缎大带，红头的中衣，青缎的靴子，胯下马是玉顶甘草黄。

马上也是鞍颤脚缓些鸣。这个人长得黄脸膛，方圆大耳，羊口胡须，看岁数40岁开外，脸上一团正气，手中擎着一条三股钢叉。书中暗表，左边史府的寨主姓王，名良，字国栋，右边史叉的是万修万伯生。这个火灵官恶淫贼张美，由打郭家庄逃出去，回到清风山，他差点冻死啊。本来天就冷，一丝不挂，他回到自己屋中，赶紧穿好了衣服，上好了药，半天才暖和过来。然后他出来就跟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商量，把自己受人暗算的经过说了一遍。没别的，二弟三弟陪着我到郭家庄报仇。这样，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就吩咐聚众鸣锣，点起了1500喽啰兵。三位寨主上马，各持利刃，就指挥着1500喽啰兵来到了郭家庄。他们万也没想到，遇见的是刘秀带着4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斗帽。等把这喽啰兵阵势裂开了，看见郭家庄村子里出来5个人，5匹马，各持兵刃。乌鞠，那没错了，既然他是马舞，那是刘秀，那个使枪的就肯定是摇旗了。长得面貌俊美，使9耳8环刀的肯定是武状元陈鹏，使叉的就是4先锋杜茂了。刘秀兴兵4先锋，名扬四海，天下皆知。火灵官张美能不知道吗？张美心中暗想，如果真是刘秀君臣，我张美跟他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跟我张美作对？张美想到这儿，双足一点，正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直奔两军阵前，勒马停蹄，用双鞭点指。对面马上之人听阵，火灵官张美在此，快快过来跟我决个胜负，见个高低。摇旗催马鸣枪，就奔了张美来了。张美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双鞭一点，来将通明报信。你坐稳，安桥听阵，我乃汉阳中四路总御先锋官汉太岁摇旗。张美这么一听，果然不假，真是妖旗。我问你，我跟你妖旗远如愿，近如仇，你为什么暗算于我？嘿嘿，张美呀，你这小子不算英雄好汉，你看看你，已然这么大的年纪了，不知自爱，还要霸占良家之女，还怨我们暗算于你吗？今天你来了，你再休想逃走，吃我一枪。说着话，姚琦把手中冰铁造鹰枪啪这么一捋，这枪杆就颤了，枪音就圆了，扎，大枪恶狠狠的就奔着火灵官张美扎来了。张美立刻拿双鞭望出一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马武、陈鹏、杜茂跟刘秀、刘文树勒马停蹄在这看着，一看张美确实武艺高强啊。摇旗扎他这一枪，再想扎进第二枪就扎不进去了。马武就跟刘秀说，千岁，我姚大哥可盯不住，可上去了，你快去把他换回来吧。马武催坐下马，掌中3挺大砍刀，高声喊嚷，哥哥伤害了马武来也。摇旗往旁边一闪，马武往前一催，唰，这刀真叫快，就奔着火灵官张美劈来了。张美双鞭一搭十字架，要借马武这口刀，马武立刻搬刀头，现刀转，刀转直奔张美的肚腹。张美拿双鞭往下那么一砸，马武拿大刀一封，这大刀的刀刃进不了阴刀，就奔了张美的肋条。张美拿双鞭往出一挂，马武马往前跑，二马一撮蹬，这刀歘，磨盘式一转，就奔着火灵官张美这脖梗子了。张美立刻回头望月，用双鞭接住这口刀，两个人就冲杀在一处了。马武的武艺那要比姚琦高多了，马快刀快手也快，这把是风快慢，招数有高低。
马武把这刀花使开。

张美一看，这个马武的刀确实使得非常纯熟，他是个劲敌，就把双鞭抡开了，拼命的厮杀，抖擞胸威，两个人就裹成一团，跟走马灯相仿。就这样杀了十几个回合，也没见输赢成败。陈鹏怕马武累了，催马举刀直奔张美。马子张，你闪躲一旁，我跟他一战。马武把马圈回来，陈鹏又跟张美杀在一起。那陈鹏是武状元呐，这口九耳八环刀使开了，伤砍劈剁，招招进逼。张美的双鞭鞭法也绝了，拨挂磕剁撩梢拉错八个字的功夫使开了，是越杀越勇，精神倍长。陈鹏是暗受大指，没想到一个恶淫贼张美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把式那么高，可惜他落草为寇，他要是我们汉营中一员勇将，能跟九霸杀成几个回合呀。陈鹏的把式这么高，跟张美杀了七八个回合，愣没得了手。四仙翁斗宝哗啷啷一抖五谷，托天练叉就奔了张美了。表哥闪躲带俺一战，陈鹏催马闪开了，杜茂抖叉就是一叉，哗啷啷，我叉死你！杜茂在四先锋当中履历是最大的，张美拿双鞭汤汤往出一磕，家伙碰着家伙，碰得火星乱蹦，震得火灵官张美两只手直疼啊！嘿，张美心说这小子履历大，他就留手神了。两个人插去鞭来杀了十几个回合，还是不见输赢胜负。千岁刘秀、刘文书这么一看，一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年近五十的淫贼张美把式这么好，不由得长叹了一声，这么高的本领不正太可惜了。摇起马武，陈鹏一想，赶紧得把张美战胜了，我们君臣五个人还得到三江请兵呢。哥仨一递眼神，一块上。杜茂一看你们全来了，我也别回去了。这样四先锋群战火灵官张美。刘秀再一看，这张美的把式太高了，四位先锋官摇起马武，陈鹏、杜茂得多高的把式？没想到张美力敌四先锋，招数不乱。就这样，张美跟四位先锋官杀了五十多个回合，时间长了，张美可有点累了。本来一宿就没睡觉，光着身子逃走了，而且在山中差点冻死，好容易缓过来，现在四先锋轮战，然后四先锋又群战，累得火灵官张美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张美可明白过来，人家四个人占我一个，人家心急呀，我一个人让他们给打乏了怎么办呢？哎，我这还有俩帮手呢，我这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怎么净看着不动手啊？他真急了，二马一搓凳，他看见王良、万修了，高声喊嚷：二位贤弟，为什么不过来帮忙？等待何时啊？这时候王良双足一点凳，把手中金钻开山月一摆，高声喊嚷：喽了兵们，围住了，别叫他跑了！一千多喽啰兵高声喊嚷：杀呀，围呀！喽啰兵往上一拥，这边是王良，这边是万秀，就奔着火灵官张美来了。火灵官张美啊，你要霸占良家妇女，给我们绿林好汉破坏名声，你还想活了？没想到这两个人，一个拿斧子砍这火灵官张美，一个拿三股钢叉抖叉就扎。这喽啰兵就喊：那呀那呀，拿张美，别让他跑了！我唰，张美可吓坏了，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怎么自己的人也上来捉拿自己呀？其实张美这个人不但是个酒色之徒，而且山中的一切事情都得听他的，他自己合适才行，他根本不顾别人。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都是正人君子，
没有办法，天下大乱，才暂时在山中耐着。王良、万修对待手下喽啰兵很好，常常用礼义感化他们，所以山中这些人都喜欢二寨主，喜欢三寨主。这天，张美先带着500喽啰兵到郭家庄成亲去了。王良、万修鸣锣聚众，就把山中的喽啰兵全都聚在分金局大厅头了。王良、万修就跟喽啰兵说：“今天我们两个人呐，跟你们商量商量，咱们在此占山为匪，不是长久之计。帮着我们两个人到郭家庄把张梅给杀了，以保全咱们清风山的名誉。就问问你们，到底愿意不愿意帮助我们两个人除掉这个张梅？”这些喽啰兵平时就恨张美，可是张美武艺太高了，喽啰兵是敢怒不敢言呐，恨也是白费。现在有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给做主，大家伙异口同声：“二寨主、三寨主，我们愿意。”王良、万修一看大家伙全都愿意了，就让大家做准备。正要派人到山下打探打探张美在郭家庄的情形，没想到张美带走的500兵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了。二寨主就问呐：“你们怎么喝得醉醺醺的回山了？”这头目就禀报二寨主：“二寨主，大寨主住在郭家庄，暂时不回来了，得住三天呢，这舌头都说不利落了。”王良、万修很纳闷啊，郭平能愿意把他女儿嫁给恶淫贼张美吗？是不是郭家庄有什么事儿呢？没想到紧跟着张美赤条条逃回山寨，被打得鼻青脸肿，腿都烫伤了。张美暖和过来之后，就让二寨主王良、三寨主万修帮着他到郭家庄报仇。王良跟万修一想啊，既然有人敢动张美，就不是没有本事的人。所以他们两个人临下山的时候暗中商量好了，到了郭家庄见机行事。等到了郭家庄，把阵势裂开了，一看刘秀君臣5人出庄，王良、万修真是痛悔极了。看刘秀跟画影图形一体言拿的刘秀一样，再一看马武这相貌，没错的，这是汉太子刘秀带着摇马岑渡四千峰。我们想投奔千岁刘秀，千岁刘秀就来了。两个人一对眼光，那意思呢，借这机会弃暗投明，帮着刘秀除掉张美，率领河山的喽啰兵就福保千岁刘秀了。所以王良就趁着张美跟四千峰动手的时候，跟万修说：“哥哥，等着张美战伐了，咱们帮着刘秀君臣把张美拿住，一则给地方百姓除害，二则借此机会归顺大汉，好福保千岁。”“好嘞。”万修点头答应了。两个人又把这意思告诉喽啰兵，一传十，十传百，往后这么一传，喽啰兵全都明白了。所以张美跟四千峰动着手，万修、王良带着喽啰兵在这看热闹。等张美战伐了，他一喊，王良、万修指挥兵丁往上一围，王良、万修也帮着摇旗马舞，陈蒙杜毛捉拿张美。兵丁们呐喊声音，别让跑了哇，拿这张美，拿这恶淫贼呀，唰，火灵官张美莫名其妙，刘秀听着也是莫名其妙，心说他们山上的人怎么也捉他呀？刘秀这琢磨，张美突然间明白了，坏了，如果让喽啰兵把我团团围在当中，再加上刘秀君臣，加上王良、万修，我就没法活了。36招走为上策，我先跑了，然后再想办法回来报仇。好你个王良、万修，郭平我也饶不了你，说什么张美也不能把命扔到这儿啊。他拿好了主意，双鞭抡动如飞，就杀出重围，马跑如飞，逃命走了。刘秀并没深追，为什么呀？还得到三江请兵呢。
四仙方到了刘秀，心意跟刘秀说清楚了，刘秀真是高兴极了。

二位寨主请起吧，谢千岁。两个人站起身形，刘秀就跟王良万修说：“王良万修，你们两个人既是愿意改邪归正、弃暗投明，那好极了。告诉你们，我们君臣几个人要到三江请兵，马上就得走。这样吧，你们两个人暂且在这儿等着。”荣姑带着四千方从三江请兵回来，再带着你们两个人还有和珅的兵丁到昆阳去立功。这回恶淫贼张美虽然逃走了，恐怕他要回到此地报仇。这样，你们两个人把兵分开，各带一半人马，一半住在山上，一半住在郭家庄，等我回来，然后跟我回归昆阳。你们两个人看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啊？王良跟万修点了点头，千岁，这样很好，我们谨遵千岁旨意而行。这样，刘秀就让他们两个人回山安排这件事儿。两个人拜别刘秀君臣，率领喽啰兵回归清风山。刘秀等着二位寨主走了，要带着四千方离开郭家庄，够奔三江请兵。到底请得来请不来，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控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沙海古鱼守望新生，王海刚主持召开生态环保和信访工作专题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山雨镇西南神鱼景区内，一株700多年的古鱼树傲然伫立，历经岁月风霜，依旧枝繁叶茂。它是珍贵的自然生态瑰宝，更是当地文脉延续、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的绿色地标。2023年获评中国十大最美古榆树。近日，本台记者走进这株古树，探索它守望乡土、生生不息的焕新故事。
2: 沙海腹地之中，这株古榆苍劲挺拔，绿意盎然，是当地群众心中的神榆。古树树高10.2米，胸径116厘米，需要3名成年人才能合抱。其树冠伸展东西26米，南北18米，如巨伞撑在沙海之中。粗糙的树皮刻满岁月沧桑，求取枝干状如龙爪鲲鹏，在晴空之下尽显顽强蓬勃的生命力量。
0: 斋屿镇居民杨玉莹：
3: 小学的时候是在来这里来寻宝，学校来组织来这里寻宝，总能欣赏到大榆树。之后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这块有时候组织节目，就过来看一看。之前想抱抱大榆树，打小就没抱过，因为它保护得很好，从来没摸过它。
2: 这棵古树不光是自然的奇观，更是历史的活态见证。斋屿镇的名字源于1918年一位道台所作斋屿修垒望姓耕田的家具，寄托着顺应天时、勤劳耕耘、兴业富民的美好期许。如今这株古榆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树木名录，依托专项保护条例实现标准化、常态化管护，让古树生机与千年文脉代代相传。
0: 斋屿镇居民杨玉莹：
3: 反正有的时候来呢，看见他给他挂挂吊瓶，打打针什么的。

0: 县林草局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站长田振多。
1: 对这棵老榆树吧，我们每年给它做两次体检，春季一次，秋季一次。这榆树吧，主要的病虫害主要两种，一是榆子叶甲，一是榆兰叶甲。榆子叶甲可以用物理方法去防治的，但是榆兰叶甲切皮性比较强，用物理方法不好使，就只能用化学方法。
2: 近年来，我县深挖古榆生态文化内核，精心打造国家三 A 级神榆景区和神榆森林公园，串联包拉温都万亩杏花林、文牛格尺河湿地等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构建起特色黄金旅游线路。昔日指引农耕时序的古榆，如今已与生态保护、
3: 环保信访案件办理工作，持续强化责任担当，抓实抓细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要持续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全力抓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持续加强全程监督和闭环管理，不断提升信访案件办理质效。会前，王海刚还深入开通镇西郊村太平屯西侧林地，实地督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案件整改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决遏制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要严把整改质量关，全程跟踪督办，严格核查核验，闭环抓实问题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
4: 为检验练兵成效，规范路面执勤指挥动作，切实提升民辅警路面履职能力与队伍整体形象。5月27号，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一线民辅警开展交通指挥手势实地专项考核。考核现场，全体参训民辅警警容严整，精神饱满，依次完成停止、直行、左转弯等标准指挥手势，动作规范，指挥有力，充分展现扎实的业务技能与良好的精神风貌。考核组严格对照规范标准现场打分，逐一点评，针对细节问题现场纠正，确保考核务实从严，取得实效。
0: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战春辉：
5: 这次交通指挥手势练兵加考核，既能规范我们的指挥动作，也能提升执勤素养。我们反复练习，认真对待，就是为了在路面执勤时指挥更规范，引导更高效，全力保障道路通行有序。
4: 据了解，为夯实执勤执法业务基础，大队此前已开展交通指挥手势专项练兵，大队领导率先垂范，带头参训，教官分部讲解示范教学，结合路面实战场景，细化指挥站位，操作规范，全体民辅警刻苦钻研，反复练习，为圆满完成本次考核打下坚实基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表示，下一步将把标准化指挥手势融入路面日常执勤执法全过程，以过硬专业能力和严谨工作作风，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3: 深耕健康校园建设，筑牢心理育人根基。近日，县教育局在第二实验小学校组织召开全县心理健康教育现场会暨健康学校建设推进会，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及骨干教师齐聚一堂，集中交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验，细化健康学校建设举措，聚力搭建学生心理健康成长防护体系。会议邀请吉林大学心理学教授何思彤做公益培训，培训紧扣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结合各学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深入剖析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精准给出科学处置与疏导策略，同时引导参会人员摒弃碎片化育人模式，依托五位一体工作机制，构建全域覆盖、全程浸润的心理育人生态。
0: 县第二实验小学校校长孙慧娟：
6: 健康学校筑基，心理育人护航，这是我县落实健康第一、办健康学校的核心理念。今天吉林大学何思彤教授的精彩讲座，为我们今后工作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我们基层学校首先要为教师赋能，让每一位教师都成为以爱育爱、以心育心的有心人。其次，要实施全员心育、全域育人。总之，我们要全力办好学生喜欢的健康学校，育个性飞扬的优秀学生。
3: 活动现场，

0: 县第二实验小学校向海乡学校实验高级中学骨干教师，分别围绕小学、初中、高中学段教学特点，展示心理健康教育观摩示范课。优质课堂生动展现了我县分层推进学段衔接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特色，充分彰显了全县校园心理育人工作的扎实成效。
1: 参会人员积极互动研讨，现场教研氛围浓厚热烈。此次活动有效夯实全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根基，全面提升各校心理育人专业能力，为我县心理健康教育和健康学校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优化城市管理服务效能，今年我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推出网格化管理新模式。
0: 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定时工作机制，推动城市管理从被动接单向主动服务转变，以高效治理、暖心服务保障民生福祉。近日，县城管网格员在四海明珠同叟园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园内儿童游乐设施部件破损，存在安全隐患。这名网格员第一时间记录上报，对接维修，快速消除安全隐患。
3: 以未速先办的前置服务筑牢城市安全屏障。
4: 辖区居民荣凯，
5: 我感觉现在有这个城管网员挺好，不现在有啥问题了，不像以前了，能找着谁解决，哎，就是人解决不了，人给我联系，我感觉城管网员员挺好。
0: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治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结合县域人口密度，住宅小区分布等实际情况，科学划定20个城市管理网格，组建了一支专业性强的网格员队伍，细化岗位职责，畅通诉求渠道，确保群众遇事有人管，诉求有回应。网格化管理落地以来，网格员坚守城市治理一线岗位。 当好群众贴心管家，常态化巡查街巷商户、小区楼栋，重点排查整治占道经营、市政设施破损、物业服务缺位等突出问题，通过建立巡查、发现、上报、处置、反馈闭环机制，实现小事就地化解、大事联动处置、难事跟踪督办，以实干履职规范城市秩序、守护群众美好生活。
6: 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网络员刘天一，
7: 网格员会每天深入管辖的网格，常态化排查发现问题，并主动接收群众反映问题，第一时间对接小区物业、城管执法中队和城管各部门协调解决。从4月份试运行以来，到5月份正式投入排查，我们每天都在发现问题、跟踪解决，并如实反馈至群众，初步得到了各辖区居民的好评与认可。
0: 为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近日县第四幼儿园精心举办“明理成华，同韵振风”国风主题亲子活动，全园幼儿与家长身着传统服饰，共赴一场古韵与活力交织的盛会。活动在欢快昂扬的氛围中正式开启，各班级方阵依次有序入场，小朋友们步履整齐，神采飞扬。 举手投足间尽显童真朝气，活动中，老师们倾情演绎古风舞蹈与武术节目，刚柔并济的表演充分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9大特色古风亲子运动项目趣味十足，战旗迎福跑、稚子催马、玲珑棋局、云梯见习等竞技轮番上演。 家长与孩子们默契配合，携手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运动乐趣，涵养团结协作、文明有礼的优良品质。本次六一亲子活动将传统文化、体育锻炼、礼仪教育与亲子互动巧妙糅合，既让孩子们在趣味体验中欢度别样节日，感受传统礼仪之美，同时也进一步拉近了亲子距离，筑牢了家校共育桥梁。
8: 下一步，县第四幼儿园将持续立足传统文化教育，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润物无声的文化滋养，助力幼儿全面健康成长。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沙海古鱼守望新生，王海刚主持召开生态环保和信访工作专题会议。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

0: 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 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 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4: 这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0: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0: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忒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的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送炮，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4: China。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5: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颗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7: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8: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9: 共筑一个国，
10: 共爱一个家。

0: 刚解，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
2: 来，
3: 你
2: 来一个。
4: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4: 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
6: 脑血管、
5: 脑血管病死，
6: 每年
5: 死人
6: 均
5: 一万人，
6: 死亡构
5: 成10秒
6: 高
5: 于
6: 肿瘤
5: 及
6: 其
5: 他血管疾病。
7: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
1: 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

0: 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西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5: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6: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7: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此次执法

0: 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鸟跳锦鲤在荷叶边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8: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0: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

0: 用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晾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3: 寸孔整幅打眼，即隔存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底，痛是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2: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4: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5: 1亩几和1亩3两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4: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6: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4: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7: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8: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9: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
11: 经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1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

0: 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
4: 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5: 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6: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5: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1: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吧。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从长白山。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把
0: 大家晚上好，
1: 泪
0: 这里是通于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峰哥。今天呢，大家都知道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首先在这里祝天下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节日快乐，愿你们有人爱有人疼，愿你们在成长的道路的过程当中能够时时刻刻感受着很多的关爱，愿孩子们都能够茁壮的成长，然后呢将来长大成人，然后用自己的学识，用自己的能力再去回报我们的家乡，回报你们的父母，回报你心中感恩的那些人。那作为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也一直走在公益的路上。今天下午我们10余名志愿者家人带着我们心中的这份关爱，带着对培智学校孩子的这份情感吧，又去看望了他们。我们志愿者家人带去了水果，切好的水果，还有零食，一起来到培智学校。孩子们当看到红马甲的爷爷奶奶时，潸然泪下。大家都知道，这些孩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真的需要我们来自社会各界的一份关爱。他们都像折翼的天使，或许在他们志愿者的内心也是五味杂陈的。其实真的是想给孩子送去一份关爱，真的是把对他们的一份关爱融入到我们拿去的所有物资里面。虽然我们送去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每一次都能让孩子感受到一份快乐。而今天呢，又是恰逢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与孩子再一次近距离的接触，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志愿的精髓和志愿的意义和目的。在我们今天参加活动的志愿者家人里，有一位叫谭鑫的，他之前就是在这里毕业的，现在他已成家，已成为人母。他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晚上给我发了一段文字，这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悟，也在把他内心的一种情感真真切切的写。

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分享禅心的这段话。他说，从筹款箱前的初心到教室里的笑脸，这趟回到培植学校的旅程，是我收到过最温暖的六一礼，给学弟学妹们送上了礼物，也是这段话是谭心发自内心肺腑的一片言语。其实谭心呢，对于我来说，他也是个孩子，因为在十多年前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和他就有过几面之缘。孩子曾经感受到的这份爱，如今他把这份爱化成了一份感激，然后反哺给了曾经教育他的学校。孩子最后的这段话说得特别好，未来也想继续做一束微光，陪伴培植学校的孩子慢慢长大。愿孩子，愿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心中有爱。我想从一个被温暖的人变成了去温暖别人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很漫长，甚至让我们觉得不可能，但现实真的照在了我们身边，是吧？都离不开满腔辛勤的付出。大家有的都知道，满仓和谭心他们行动不便，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心中的这份感恩之情，也没有把内心的这份善良深埋在心底。他们在用自己的一份能量，用自己的一份光去回报社会。我想对你们说，孩子，你们都是最棒的。虽然老天为你们关上了一扇门，但是你们用自己的辛勤汗水，用自己的努力去努力为自己打开一扇窗。孩子们加油，那未来的日子我们一定会结伴同行，我们会相扶相搀，共同为我们的公益事业奉献我们的一份光和热。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也祝愿两位孩子，包括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都能够感受到一份童真，感受到孩子们的那份纯洁。也希望我们大家在这样一个节日当中，也能收获一份小小的快乐。虽然我们不是儿童，但是我们也能去感同身受，去让更多的人去知道，在爱的路上我们真的可以收获很多很多。愿直播间的朋友或是守在收音机前的你们，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份节日里看着孩子的快乐，也在融化着你们的心灵。那就让我们都带着一份童真去度过今天剩余的每一步。真心的感谢大家的给我发来信息，他说那个小哪个角度为孩子送去一份温暖，或是送去一份支持，都是对孩子他生命当中的一份支撑。那我们也希望小红能够用他自己辛勤的汗水，用他努力刻苦的学习，然后用一个好成绩去回报通于一中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孩子加油。其实这件事也让峰哥感受到了，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有一份善意的。当得知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

都会想把自己内心那份看似微薄的爱，却可以给孩子送去一份大大的温暖。所以说，真的感谢所有人。那今天是6月1日，也是我们每月一号大家捐助学金的日子。我们的助学金最多20，没有最少。大家的这份爱会慢慢的一点点积累，然后到年底的时候给我们的贫困学生发下去。每一个孩子都有着不同的故事，每个孩子都在艰辛努力的学习。那作为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我们也在尽我们全力为孩子送去一份小小的支撑。可能这份支持没有那么庞大，但是真的可以让孩子在内心当中感受到一股暖流，也希望这份温暖能够助力孩子更多，也从懵懂的小孩长大成人。昨天我也和大家分享了玩具，但是有什么？有这个雪糕一样的。其实还有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饮料的说话了，就会被同学啊视为异类，就是男生必须跟男生玩。孩子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应该感到心急，感到快乐，因为展示他们的才艺。但是那个男孩也自己的空间，有没有找一首什么歌曲呢，让我们荡起双桨吧。我想这首歌曲对于我们这几代人来说都是难忘的歌曲，都是属于孩子的歌曲。那今天这样的节日，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人，也包括我自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

他说呢，今天有四个献杀的小鸡儿，准备捐出去，然后让我去取。然后在第一时间呢，我就赶到了丽丽姐家。然后四个小鸡儿呢，分成两家，一家送给了满仓家，一家送给了李博。同时，我也给李博和满仓买了儿童节的礼物。其实怎么说呢，真的有好多孩子，他们在这样的节日里真的没有礼物可接受。虽然我给满仓和李博送去了一份礼物，但是我的内心还是挺纠结挺难受。因为在直播间里还有王颖，还有子轩，还有李旺，因为他们家都在乡下，倪凤雏呢没有办法把礼物送到你们身边。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我会把一份真诚的祝福

祝你们能够在今后的日子里，无论面对多么大的风雨，希望你们都能够勇敢地去面对，坚强地去适应生活。那作为童雨献心志愿者协会，今生与你们结缘，那我们一定会做你们的后盾。虽然我们这个后盾不是很强大，但是我们一定能够尽我们的一份能力。

很多时候我们说的再完美，说的再好，不如我们真正去用实际行动。那今后呢，我们一定会努力前行，不忘初心，尽我们最大的一份能量去帮助你们。我相信志愿这条路今后会有更多的人慢慢加入，也会有更多的一份关爱去洒向我们鹤巷通庐小城的每一处角落。因为峰哥一直坚信，每个人的内心当中，善是占他很大一部分，那正能量也会在这人世间永远去传递。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去奉献，或是发心，或者是行善，我们都是在用我们最善良的一面去回报社会，去用我们每个人这份微薄的爱去帮助他人。那这条路真的很难，但是我相信我们会一直勇敢地走下去。

希望这个 vlog 呢能够让大家有所感悟，不是说想张扬，不是说想这个刻意的表演，这都是怎么说呢，真心实意的，都是发自内心的，绝没有任何虚假或者是这个炒作的意思。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给我们更多的鼓励。那助力公益真的离不开大家的这份支持。今天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每一周的开始都孕育着一个新的起点。可能这一周七天的时间不是很多，但这真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就像今天我们志愿者这个爱心助学捐款，我又重新统计了一遍，做到认真仔细，千万不要错过每个人的这份爱心。大家把自己内心的这份爱和善良奉献出来，那作为我们这个见证者、记录者，我们一定要用心、用实际行动把它记录好。因为每一份爱，它都是来自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心房，那每一份爱都是一束光、一束温暖，去温暖孩子。杨婶说，今天从培智学校孩子过了一个开心快乐的六一儿童节，孩子们真高兴啊。其实杨婶不仅仅孩子们高兴，我看咱们志愿者也非常高兴。虽然天气炎热，虽然我们切水果累一点，但是我们这种感觉却是无法用金钱和物质能换来的。虽说在公益路上每一次活动都会给予我们心灵不同的洗涤和震撼，那今天我们在培智学校真的感受到了那份不一样的感觉。峰哥今天因为在单位加班干活，没有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遗憾。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都和峰哥一样，不愿错过每一次活动，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说无论是做本职工作还是在志愿服务，我们都应该用心、用实际行动去完成自己该承担的这份责任或者是担子。如果本职工作你做不好，你还有什么能量去奉献爱心呢？去服务他人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心、用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真真正正的见证你的初心和你的使命。李博妈妈说，我儿子从来没收到过六一的礼物，我儿子今天非常开心，谢谢。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志愿者应该做的。其实感谢呢也要感谢魏丽丽大姐，如果她不捐这个小鸡的话，可能呢我也不会想到说给两个孩子送去一份礼物，也只能在直播间里送去一份祝福。所以说一切呢都是水到渠成吧，一切都是随缘而遇的。感谢直播间里的每一位家人和朋友的这份支持，其实能够坚持坐在这里直播真的

0: 不是说我自己不容易，而是说大家陪伴我的这份时光是不容易。其实像杨婶儿、管姨，他们可能说不直播的情况，我不直播的情况下，他们8点多钟就已经睡觉了，在直播间了。刚刚我也在直播的时候把你心里话和大家分享了。孩子，你写的太好了，真的是发自你内心的一种感受，因为你自己也曾经淋过雨，才知道为他人打伞的意义和目的。你也是真正的感同身受了，因为你也是培智毕业的孩子。感谢柠檬关注，谢谢谢谢。每天有一个两个关注我的人，我都觉得自己坐在这里直播没有虚度光阴。哪怕没有人关注，我也觉得在这里去传播正能量，去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去感悟我们受助人的那种感同身受，我觉得也是值得的，也是我应该做的。那更多的这种心得或者是感悟呢，真的是靠大家去真正的参加活动，这样才能够感受到更多不一样的感觉。那只靠我自己在这里去说说我的感受，说公益路上的这些难忘的时刻或者是动情的那个时间段啊，真的是不如自己去亲身感受一下，因为你只有感受过了才能知道这份爱是那么的凝重，这份行动是那么的让人动容。啊，杨婶儿，你这是鼓励孩子的。咋说呢，我之前呢也不是说一个爱喜欢言谈的人，其实我也是一个这个不喜欢说话的人，但是为了志愿服务，为了公益活动，我觉得我坐在这里不仅仅是锻炼了我自己，更是把更多的事情和大家一起去分享，让更多的人能够感知在我们身边真的有好多人，他们真的需要我们的一份关爱，需要我们给他们送去一份支撑。那通过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无论是在直播间还是在收音机前，可能都会有人听到，哪怕是听到一点点，也能触动他们的心灵。也有可能让他们感受到了志愿的一份光荣和荣耀，然后加入到我们通宇献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大家庭，然后我们共同携手去奉献每个人的这份光和热。我看子轩小朋友来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就有请子轩小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子轩小朋友选了一首什么歌曲啊？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我给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光与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公务，并查查刘德仁的案件之时，听到一些下属啊，在那里谈起了傅大人等这个柳烟儿把什么东西藏好之后，就点亮灯拆钩。哪想到啊，等灯火再次点亮之时，这位傅大人已然病发身亡了。狄仁杰一听，眉头就皱起来了。病发身亡啊！据说这个傅大人呐、一向纵欲无度，不拘小节呀，从来不注重修身养性。据说呀，身染好多暗疾呀，尤其是有心疼的毛病，也曾经数次发作，据说呀有几次还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夜宴当中突然身亡也不算太意外的事情。说到这里呀、曾太的语气之中略带嘲讽的，恩师啊，学生还听说呀，这个梁王的妹妹知道这傅敏暴亡之后，非但没有丝毫的悲伤之情呢，反而是破口大骂呀，说早已料到这傅敏会有这一天，死在花街柳巷就是活该呀。狄仁杰一听这话，眉头一挑，他是这么说的啊，正是这么说的。按说呢，像这样的暴族事件，如果这个事主家属没有其他的怀疑，那一般来说衙门里也不用特别的处理。但是啊，民间坊巷都在传说呀，说这个傅敏傅大人死去的时候，周围散落了很多的黄色的纸片，在上面写着两个字，生死。恩师啊，您说这怪异不怪？

啊，就这一天的功夫，您到那坊间街巷去转一转吧。哎呦，闹得是人心惶惶啊，说什么的都有。当然了，最多的说法还是说傅大人这个人呐，不自检点，欠下了太多的风流债，把这个阳寿都耗尽了。所以，阴曹地府阎王爷这才派小鬼小判前来索命狄仁杰听到这里，冷笑一声：“怎么，你也相信这种说法？”曾泰呢，觉得自己呀，表现得有些过分了。确实自己心里挺含糊的。但是知道恩师这个人呢，对这种事情最为厌恶。向恩师汇报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现在呢，被恩师问这么一句话，恩师这心里肯定想啊，别人相信还则罢了，你曾泰是谁呀？你是我狄仁杰的弟子。你跟着我这么多年，你也相信这鬼神之说呀？啊，那枉为恩师我这么多年教导你，你这白学了呀。所以曾泰一听狄仁杰这么一问，曾泰呢略有一些尴尬啊。恩师啊，学生啊，没有相信，学生啊，就是听到这些传闻。但是呢，没有调查过真伪，所以也不敢妄自采信。狄仁杰呢，也没再说什么，而是直接问了一句：“这梁王似乎还没有对此事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啊？学生到现在还没曾听说呢。”狄仁杰默默思考着。想了一会儿，曾泰呢？恩师，那么天觉寺圆觉和尚的死又是怎么回事啊？恩师啊，您想必知道啊，这个天觉寺是朝廷指定的移经藏经的寺院呢。狄仁杰一点头，那意思我自然是知道。曾泰接着说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天觉寺和一般的寺院它不一样，所以天觉寺死了个和尚，就把这个和尚的死报到了大理寺。按说一般的寺庙死个和尚，肯定是当地的衙门就处理了。天觉寺不一样啊，所以就报到了我大理寺。我一看也是那天晚上死的，我就注了意了。恩师啊，情况是这样的，这个死的和尚叫做圆觉，是天觉寺的裤头僧。前天晚上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从寺院后面的天音塔上失足摔下6层塔呀，摔到地上，脑浆崩裂而亡。直到昨天早晨，那些和尚们做早课的时候。才被众僧发现呢。狄仁杰这个眉头又皱起来了。曾泰啊，你怎么能肯定他是失足摔下而亡的呢？恩师啊，天觉寺众僧人发现这圆觉和尚死在天音塔下之后，就直接的报到了我大理寺。当时啊，学生正在那里忙刘大人的案子。无暇处理一个和尚的命案，于是学生就派了少卿秦大人去天觉寺查查。秦大人查查回来，报告给我说，在天音塔最高层的拱窗前发现了空的9尊，而且这个圆觉和尚啊，虽然死在了风雪之夜，但是这个酒啊没少喝。尸体上、衣服上还能够闻出酒气，所以学生初步断定

圆觉和尚在死前喝了很多的酒。另外呢，和天觉寺其他僧侣谈话中也能够了解到，这个圆觉和尚啊，六根不净，本来就有个嗜酒的喜好，经常喝的是酩酊大醉，所以秦大人推断，圆觉前夜也一定是躲到天音塔上去喝酒去了，怕别人发现，喝醉了酒了不辨方向，就从天音塔上的拱窗那地方失足跌下六层塔摔下来，这才死在了天音塔下。嗯，狄仁杰越听啊，这个眉头皱得越厉害。那么所谓的生死簿又是怎么和这圆觉和尚的死联系起来的呢？啊，真是啊，是这样的，在圆觉的尸体旁边啊，也发现了不少散落的写着生死的碎纸片，所以学生才不由自主的把这两件事情啊给联系起来了，都是意外爆卒，又都是沉迷酒色贪欲，所以学生认为呀，似乎，狄仁杰一看这个曾泰呀，吞吞吐吐的样子，一边说还一边偷眼瞧自己，好像怕他哪句话呀得罪自己。呀，这恩师会不会生气呀？狄仁杰半天没有说话，狄仁杰不说话，曾泰更不敢说话了。两个人呢，在这里沉默了许久。狄仁杰这才轻轻地叹了口气呀。哎，曾泰啊，我曾经说过很多次，世上一切事情都是有因有果，而且我也相信这些因果的关联只在现世，只在当下，无关彼界呀。当然了，你刚才所说的这两件事情看上去蹊跷诡异，有太多含混不清的因素在里面，我不能也不愿凭空的就做出任何的判断。这样吧，让我来给你一个建议啊，恩师请您赐教。富民大人的事情，如果梁王或者富民的其他亲眷没有要求的话，咱们呢就先不去理会，但是圆觉这桩案子绝不能随随便便了结。这样吧，等这个新年节庆过后，我就去一趟天觉寺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再说吧。哎呀，曾泰一听大喜呀，恩师啊，您肯帮助我彻查圆觉的案子，学生真是求之不得呀。狄仁杰微微一笑啊，我去天觉寺啊，倒也不单单是为了你的案子，老夫在那里还有一位旧友，许久不见，很是想念呐，老夫也该去拜访拜访，过年了也好去向他拜个年呐。哦，曾泰一听非常好奇呀，恩师啊，您在天觉寺还有哪位旧友啊？我怎么从来没听您说过呀？啊，一位多年的好朋友，到时候我会带你一起过去，你自然也会知道他是何人了。啊啊，是。正说话呢，哎呦，突然间呐，就听见哇。怎么了？一声欢呼啊，两个人转身一看呐，哎呦，原来集贤殿外的官员们呐都站起来了，集贤殿内的君臣们也都走出来了，大家是齐声欢呼啊，隐隐约约听到远方的

这寺庙传来了钟声，咚咚，敲着铜柱子。这铜柱子敲起来清脆入耳啊，叮叮叮叮，远方的钟。

当当当当，叮当当当，成小天鹅了。那年头也没有这曲子，反正是非常的和谐，哎，互相的应和。群臣一听啊，更加高兴了。本来现在这酒都已经喝的差不离儿了，大家呢趁着酒劲儿，一看太子也出来了，王爷公主都出来了，哎呀，这些人呐齐声欢呼啊，声声不绝，震彻天地。狄仁杰和曾泰也相顾一笑，看来子时马上就要到了，新的一年又要来了。狄仁杰说到这里的时候啊，这个声音当中丝毫的呀让人感觉不出来有什么喜悦，反倒是让人感觉到啊有那么一点点的忧虑，一点点的思念，一点点的孤独，一点点的哀伤。旁边的曾泰非常了解恩师现在的心情，他听到这新年的钟声，一定想起了那在远方的自己的儿子和那胜似自己儿子的李元芳啊。哎呀，曾泰呀是不住的埋怨了，心里心说话，元芳啊元芳，那狄景辉我听说呀是个放荡不羁的人，他不懂事也就罢了，你怎么跟着也学的不懂事呢？走了那么长时间，怎么连封信你都不给恩师来呀？你看让他老人家在这大年夜去思念你们，担心你们。哎呀，元芳啊元芳，你们现在已经走到哪里了？你们现在在干什么呢？李元芳在干什么呢？李元芳啊，哼，就在今天掉冰河里了。怎么掉冰河里了呢？你看，这就叫做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咱本套书一开书，光说狄仁杰了，那远赴边疆的李元芳、狄景辉，还有那小孩韩冰，咱可一直没说。为什么没说？说书一张嘴，表不了两家话。咱们现在呀，按下狄仁杰这头，咱先不说，把时间往回倒一倒，咱们呢再说那李元芳、狄景辉。听过上文书的朋友都知道，在冰州迷雾那个案件里头，李元芳得罪了张昌宗，被降职去戍边去了。狄景辉呢，由于牵涉到了案件当中，犯了

0: 走，走了一个来月，这个时候已经离开神都千里之遥了，来到哪了？来到了兰州城外。走到这里，往前走不动了。怎么了？押解这狄景辉的两个借差，其中有个姓孙的，孙借差突然间得病了，一头扎那儿起不来了，发高烧，浑身打冷战，浑身是虚弱无力呀。好在呀，这狄景辉是半个大夫，您别忘了狄景辉呀，他干爹就范齐信，范齐信那是有名的神医，狄景辉跟着他那么多年，也熏了个半仙之体。另外，狄景辉这些年一直做药材生意，自己又开百草堂，百草堂里不少先生，熏也把狄景辉熏出来了。狄景辉用手一搭脉，是连连摇头啊。狄景辉说：“哎呀，孙大哥呀，孙大哥啊。”狄景辉会说呀，这一路之上跟着俩借差呀称兄道弟。狄景辉说：“孙大哥呀，您这个病啊可够严重的啊。”孙借差一听：“我得什么病了？”狄景辉说：“我看你这个病啊像甲流。”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李渊芳、狄景辉一行五人赶奔边关一伯泰，这一路之上啊不好走啊。咱说了，那一年中国呀欲出城外，一看呢马上就要到黄河岸了，得从这个黄河东岸到黄河西岸去，因为这一段黄河呀是南北走向的，所以得从东岸到西岸去。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那借差老孙突然间得了疾病了，发烧咳嗽，浑身肌肉酸疼，一个劲的直打哆嗦呀，最后往那一趴起不来了。哎呦，大家伙可吓坏了。狄景辉呀、啊、好在会医，号了号脉，狄景辉说了，说这老孙呐、啊、估摸得的是甲流。那年代有甲流这个称呼吗？在中国当然没甲流这个称呼了。这个甲流那是现代医学，西方医学他们给定的名字叫做甲流。在中医学传统医学上面根本呢没有什么甲流乙流的，怎么就感冒什么病毒没不懂？怎么我们不管什么病毒不病毒，我们呢就辨证治疗，看看这个人到底什么症状，我们根据这个人来治病。中医治的是人，西医才治病呢。说是什么病毒啊，怎么对抗它呀，中医不管那个。所以啊你看那年甲流流行啊，这外国的医学家还没有研究出来这甲流到底是什么病毒呢，在中国这甲流已经被中医治好了。怎么中医呀、啊、哎，甭管什么甲流乙流丙流，反正都是感冒呗，无非就分那几种啊，风寒感冒、风热感冒、暑湿感冒，对症下药，激活人自身的免疫能力，自然的就把这疾病打跑了。狄景辉呀半仙之体呀，用手一号老孙的脉，知道这老孙呐这是得了伤寒了，受了风寒了，这天太冷了，哎，所以一下子病倒了。这样赶紧找个地方住下，然后呢开个方给他抓药。找地方住吧，

看呢，眼前正好有一座驿站，这座驿站名曰高河驿站，赶紧的住进驿站。到这驿站一看呢，这个驿站虽然面积还真不小，但是往里边这一看，这个陈设呀，比那中原，比那关内的驿站要简陋的多得多呀。你别忘了，这个地方已经接近塞外了。这大堂挺大的，光这个宽都有3丈多宽呢。原木桌椅随意散放在泥地上，一色的泥刷的墙，到处是黄乎乎黑黝黝的，看不到半点鲜亮的颜色呀。临近年关了，这个驿站里头的客人也是人数不多的那么几伙旅客，三三两两就围坐在这个火盆旁边的几副桌椅上，在这里百无聊赖的打发着时间。驿站老板一看有客人到了，赶紧过来迎接。在迎接的时候啊，这老板就给介绍了，说这些人呐，绝大多数啊都是打算渡过黄河去关外的，可是呢，这黄河呀封河了，大雪纷飞，这两天大雪封河，原来在这黄河上打摆的那些艄工们呢，根本都不出来了。这些人找不到渡船，就在我们驿站里干等啊，这不耗了好多天了啊。可以往里边请，把这李元芳等人呢就给让进去了。李元芳呢赶紧的耗了房子住进来了。住进来之后就问这驿站老板，你们这个地方哪里有药房啊，哪里有大夫啊，有郎中啊。这驿站老板一听，我们这个地方哪有什么郎中啊，也没药铺啊，我们这个是小地方，你要想治病啊，想找药啊，你呀得去兰州城。兰州城从我们这个地方过去来回，哎呦，这天呢得2个时辰。李元芳一听，看了看天，这天色将晚了，看来今天就是往兰州城赶过去，兰州城门都已经关了，根本进不了城啊，赶去也白搭，怎么办呢？老孙是昏昏沉沉就说呀，我没事，不用管我，我喝点姜汤就好了。狄景辉说是他的病呢，得喝姜汤，赶紧熬姜汤。这一站老板赶紧给熬过姜汤来，灌了3碗姜汤，捂上被子发汗，一晚上啊这汗是愣没发出来呀。等到第二天早晨一看呢，这老孙呐这个病情有点加重啊。哎呀，狄景辉一看不行啊，这必须给他吃药，药方已经开好了，今天无论如何得去一趟兰州城啊，得上兰州城去抓药去。谁去呢？自然是李元芳呢。李元芳二话没说，吃过早饭，牵过马匹，飞身上马，是直奔兰州城。这一去呀，就是一天呐。当黑的时候，这李元芳啊这才回来，把马匹重新拴好喽，把这驿站的门这么一推开，呜，随着李元芳啊从外边这寒风夹杂的雪就吹进来了。李元芳一进屋，小孩韩斌呢就看见了。韩斌呢自从李元芳走了，就一直蹲在大厅那个小火盆旁边玩那个炭灰呢，毕竟是个孩子嘛，只要是有人进来，唰，这韩冰立刻小脑袋瓜就扭过来了，看看是不是哥哥来了。但是好几次啊都非常失望，一直在这里等着这李元芳。

这一回等到了，一看是李元芳，小孩韩冰乐了，大声喊着"哥哥"，呜的一下子就扑到李元芳近前了。李元芳轻轻的把这韩冰的小肩膀搂住了，先是平息了一下气息，这一路也够奔波的，把这个气息平了平，这才看了看这孩子韩冰，嚯！一看韩冰呢，成西瓜脸了，怎么这小脸上啊是黑一道白一道，花花脸儿？哎呀，李元芳说你又在玩炭灰了啊！你的脸全黑了。韩冰呢，扬起小脸儿，看看李元芳，冲着李元芳做了个鬼脸儿，一吐舌头，伸手就去扯李元芳的衣襟儿，一边扯还一边问。哥哥，哥哥，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吗？李元芳啊，把这韩冰的手给拉开了。哎呀，低头一看，李元芳这个人爱干净，外罩一身月白缎的大氅，现在一看呢，两个黑手印儿。李元芳无可奈何的摇摇头啊，一伸手就把左手的几个纸包拎到这个韩冰面前了。这么一晃，韩冰一看，唰的一下子，这俩眼冒光的，好吃的唰一把就把这个纸包啊给抢过来了。刚想拆，李元芳说了一句话：“这都是药啊，赶紧的拿到屋里去。”啊啊，药啊！这韩冰呐，撅个小嘴儿，捧着药包就往回跑。李元芳紧跟在韩冰身后，就走进大堂后边的自己的客房了。这个客房啊，跟大堂一样，也都是这泥灰的墙壁、泥灰的地。在这个墙根底下有一副土炕，炕上躺着一个人呢。这炕烧得挺热的，但即便是这样，这个人呢仍然盖了3层棉被。还在这里不停的咳嗽，谁呀？正是借差老孙。狄景辉呢，坐在门边的一把椅子上，一看这李元芳和韩冰走进门来了，赶紧起身相迎。李元芳朝狄景辉一点头啊，然后朝床上看了看，怎么样？好点没有？说着话，李元芳就来到炕前，俯身看了看老孙。老孙现在迷迷糊糊的，也看见李元芳进来了。老孙抬了抬身子，喘着粗气：“哎，李小伟，我好多了，给大家添麻烦了。然后您这么冷的天，冒这么大的风雪，还得跑这。”李元芳心说话，你就少说两句吧，把这老孙呢给按住了，别说话了，好好的休息啊，我没事啊。狄景辉这个时候把这韩冰手里的药包打开看了看，一看这个药没买错，怎么怕人给拿错了？这医生嘛，先检查了一下，跟药方上所开的药材药量都一样。狄景辉点点头啊，转过身来看看李元芳，这药很难买吗？还去了一天。李元芳这个时候挨着老孙呢坐下了，听狄景辉这么一问，把头一点呐，是啊，从这里到兰州城打个来回就要2个时辰，外面的风雪太大了，马几乎都走不动了，又快过年了。城里的许多店铺都已经关门歇业了，我找了很长时间，才找了一个药铺，想请个郎中吧，没一个郎中愿意来的，我问了好几个都不肯出城狄景辉说呀，你呀就不相信我啊？我告诉你，老孙的这个病啊，其实不太重，我这点三脚猫的本事，你别瞧不起，也足够用了。不过呢，这个病呢需要静养啊，
不能够受累，更不能挨冻。这个伤寒呢，就是这样。老孙呐，你这个伤寒呢，就是这一路上累的，营气不足，哎，邪气外侵呢，所以你才病成这样子。哎呀，狄景辉说到这里，又看了看李元芳，看样子呀，老孙是不能再和我们一起往前走了。老孙躺在炕上一听，老孙急了，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能走，我这病啊，我。狄景辉一看，就你这样还能走啊？啊！哎呀，老孙呐，我看你呀、也别着急，反正啊，狄景辉往窗外一指，咱们这一时半会儿啊，看来也走不了了。你看看多大的雪呀！这么多年，我就没遇到这么冷的冬天。他们几个大人在这里说话，这韩斌呢，把另外几个纸包啊全给打开了。怎么？他得找找啊，到底有没有吃的？打开一个是药包，打开一个是药包，哎，打开到最后，啪的一下子打开，哎呦，小孩高兴了。怎么？最后这个纸包里头啊，是一纸包的孜然羊肉，呵。小孩啊，一看有孜然羊肉，哎呀，下五把了，两手往里那么一掏，掏出两块羊肉就往嘴里塞呀。李元芳坐在炕上那么一看，李元芳眉头一皱啊，赶紧起来走到小孩身边，拍了拍韩冰的后背，去给你张叔送点羊肉去，他在后边刷马呢，然后你再把这个药煎了。哎，这韩斌呢答应一声，包起这个羊肉噔噔噔噔噔跑出去了。李元芳转身又对狄景辉说，景辉啊，我今天呢去黄河岸边看了看，你不用担心，这点风雪呀拦不住咱，我想啊咱们明天就可以走了。啊，狄景辉一听吃了一惊啊，不是说找不到渡船吗？朗声大笑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还从来没有走过冰河呀。就这么着，小孩韩斌把那药煎好了，给这老孙喝下去，即开始在这写信。小孩韩斌这个时候跪在李元芳身边的椅子上，趴在椅背上看着李元芳写。这李元芳还没写几个字呢，突然间就听见身边呢是一阵喧哗呀，就听见有个人呢在那里嗓门挺高，在那里嚷人呢，怎么的啊？你们还不讲理了？就这么一个火盆放在中间，大家可都有份儿。这火盆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大家伙的。我说你们这群人啊，每天呢都把靠火盆最近的桌椅站着不说，现在好，干脆把火盆挪到你们那里了。我说有这么干事的吗？啊，就这么一个火盆挪到你们那里了，你们倒是暖和了，那别人怎么办呢？啊，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吧。啊，这李元芳写着字写着字，这么一听，李元芳看了看韩斌，韩斌看了看李元芳，小孩嘴里说了仨字儿：狄景辉。李元芳一听，没错，正是狄景辉，这是跟谁吵呢？还没等转头看呢，有人也嚷嚷起来了。一听这个人的声音呢，就知道这个人是个胡人，怎么说着汉语非常生硬。我说你想怎么样？别以为我们看不出来，你就是个犯人，居然还想烤活，这个活不是你们犯人烤的，活是我们烤的，你是个犯人，这一战的火盆不是给犯人烤的，冻死你也活该。他一说这话，哇，一伙人是哈哈大笑啊，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幸亏拿受过这气呀！一听此言，是勃然大怒啊！拿手一指对面这个胡人，哎，我就是个犯人，但是犯人呢，那也是人，不像你们似的，不知道是狼种还是狗类。
1: 啊！
0: 对面这胡人闻听此言，勃然大怒：“好你个害人，敢骂我！”今天我就要你的命。
2: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高河客栈，狄景辉和一群胡人为争夺火盆口角起来了。这群胡人呢，霸占火盆还不依不饶，说了，你就是个凡人，你没有资格烤火，冻死你也活该。这胡人一说这话，狄景辉勃然大怒啊。狄景辉说，我就是个凡人，我也是个人，不像你们似的是狼种还是犬类也分不清楚。狄景辉这么一骂呀，那群胡人呢，非但不着急，反倒是笑了。寒人看来就是会说话，可惜寒人只会耍诡计，全都是些卑鄙小人，不像咱们突厥汉子，就是做狼做狗也是做得正大光明。嘿，狄景辉一听这话呀，把狄景辉气的啊啪啪，桌子拍的啪啪山响。哎，你把话说明白，谁是卑鄙小人，谁耍阴谋诡计啊？说明白。就见那个突厥方挡在了自己跟着突厥人之间。再看李元芳皱着眉沉着脸看了看突厥人，声音非常的沉稳，说了那么一句话：出门在外惹出事端来，谁都不好过，我看算了吧。算了，那突厥人一听不依不饶啊，没那么容易，老子我受够了你们汉人的气了，今天我要和你们好好的理论理论。狄景辉一看李元芳来了，狄景辉这个底气呀更足了，一听还要理论理论，狄景辉是哈哈大笑啊，什么还想理论理论啊，我算琢磨出来了，原来你们这是怀恨在心，想借机报复啊！你们这两天在一堆嘀嘀咕嘀嘀咕，我都听见了，是不是和人赌博了，输大发了啊？哎呦，难怪你们花钱呢，抠抠缩缩啊，这么不爽利。嗯，看来是没钱了。嘿，我说呢，要暖和呀，让老板多点个火盆嘛。何必和我们抢啊？这是公用火盆，看来呀，你们是没钱了。突厥人一听这个话呀，气得这黑脸蛋子都泛紫了。你们这些汉人，没一个好东西，就会骗人，连赌钱也耍诡计，把老子的钱骗去了一多半。好好，今天我就打你们这几个汉人身上出出气。哎，来！往旁边一挥手啊，旁边十来个突厥大汉，吹胡子瞪眼，全围过来了，看那意思就想动手啊。这群人往前这么一迈步，刚要动手，突然间唰的一下子，又都愣住了。怎么回事？就见李元芳啊，神态自若的站在他们面前，左手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把黑漆长弓。这把弓啊，比一般普通的长弓还要长出半尺有余呀，而且看上去这把弓啊，那绝非是一般的普通的长弓，乃是一个

雕工非常的有分量，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亮黑色的弓身的最上端，还雕刻着一个威风凛凛的狼头。这帮子突厥人一看李渊峰手中这把长弓，啊，顿时啊是面面相觑。领头的跟着狄景辉吵架的那个突厥大汉，当时这眼珠子都起红线了啊，劈手过来就抢。那你抢得了吗？这手往前一伸，被李元芳啪抓住胳膊往旁边一扭，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大汉呀一里歪斜，差一点没摔个大马趴呀，好不容易站直了。这大汉着急了，你把我们王子的神弓还给我，还给我。李元芳一听他说这话，李元芳笑了，看了看手里的弓，哦，我说呢，从昨天我们到来，我就发现你们这些人呢都护着这把弓，把这把弓当作宝贝。我还纳闷呢，原来这把弓是王子的。哪来的王子啊？这突厥大汉一听眉头立起来了，这和你没关系，快把这弓还给我们，要不然我们就血洗高河一战。李元芳一听，李元芳微笑着一摇头，好大的口气呀！啊，本来我就没打算要你们王子的东西，我就是看这个弓啊有趣儿，借来玩玩。说着话，李元芳抬右手一拉弓弦，嘎哒哒哒哒哒哒，真是拉弓如满月呀！把这张弓拉了一个满，一松手，嘣，把这弓弦呢给送回去了。李元芳看了看，这把弓不错，抬眼又看了看那个突厥人，慢慢的把这把弓就放到了那个突厥人面前的桌子上。这伙子突厥人呢一看这个情景，行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呢，顿时是鸦雀无声。领头的那个突厥大汉右手一按胸口，朝李元芳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从桌上拿起那把弓，冲着大伙一使眼色，就带着这一帮子突厥人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大堂。狄景辉一看他们走了，狄景辉背着手走到李元芳近前，哎呀，你可真厉害啊，你看刚才呀这帮子突厥人，你看那个气焰啊，那个嚣张劲儿，从昨天我就可把人打死了一两个，以你我现在的身份处境，惹出人命官司来会很难办的。嗨，狄景辉一听这呀满不在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到时候你把所有的事儿啊就往我脑袋上一推，我呢跑了，从此浪迹天涯当逃犯，这样一来呢我就不再用去那个什么渺无人烟的地方受罪了，这多好啊。哼，李元芳哼了一下，非常不屑地说，你跑了，哼，你倒盘算得很好啊，你跑了大人怎么办？但狄景辉眨巴眨眼睛，我就知道你这么说，你放宽心，我狄景辉呀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浪迹天涯当逃犯呢我呀没这个能耐，你看看这冰天雪地的往哪跑啊，打只兔子都找不到。哎，这狄景辉呢等了一会儿，他以为李元芳呢得接他的话茬，哪知道李元芳呢根本不理会他。狄景辉等了一会儿，哎，我问你啊，你怎么

知道这群突厥人厉害呢？我看他们呢，一个个呆头呆脑、傻了吧唧的，也就是个头大点，全都是一些莽夫。我没看出来他有那么厉害。哎，元芳啊，你说他们会不会记仇啊？明天会不会随我们一起过河，在过河的时候再伺机害我们呢？李元芳抬眼看了他一眼，那倒不会呀。其实啊，昨天咱们一来，我就注意他们这一伙了。我早就去驿站老板那里打听过了，这些突厥人呢，是半个多月前黄河上还有渡船的时候从对岸过来的，来了之后就天天的在这个驿站里面厮混，并不着急赶路，看这意思好像是在等人呢。啊，狄景辉一点头，哎，会不会是在等他们那个什么王子？很有可能啊。如果那把弓真的是这个王子常用的，那么这个王子一定不是个一般的人呢，他一定是个履历惊人的人呢。我刚才呀，拉他那把弓用了全力，才把这个弓给拉圆了。如果这个王子用那个弓，看来这个王子啊，论气力应该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啊，狄景辉先是愣了愣，随即他笑了，嗨，气力再大也没用了，反正是啊，咱们明天一早就走了，惹不起咱躲得起吗？哼，李元芳也乐了，哦，你现在知道躲了。哎呀，李元芳这么一扭头啊，正好看见小孩韩斌坐在旁边，握着刚才自己写字的笔，把自己刚才那写字的纸那没用的给拿过去了，正拿着笔在这个纸上写着什么东西呢。哎，斌儿，你在瞎画什么呢？韩斌正在那写着呢，可能在构思什么，好像这个句子我应该怎么写。突然听李元芳这么一说话，韩斌冲着李元芳一翻白眼儿，你才瞎话呢，我在给大人爷爷写信呢。哦，我啊，什么写信？你写什么信呢？你不是不会写字吗？谁说我不会写字啊？你瞎说。呵，小孩韩斌呢，自尊心受到伤害了，气呼呼的冲着李元芳嚷着。哎，李元芳赶紧探过头去，想看一看韩斌到底在写什么。韩斌立刻着身子往上一扶，就护在纸上不让李元芳看。李元芳乐了，你呀又在撒谎，你根本不会写字，否则为什么怕我看呢？韩斌一听小孩的脸呐，当时涨红了。他想了想，伸手又拿过一张纸来，提起笔来就在这个纸上端端正正写了三个楷体大字，往着李元芳鼻子底下一送，你看我会写。李元芳低头一瞧，哟，纸上写的这仨字啊，正是自己的名字李元芳。哎呀，李元芳啊是又惊又喜呀，臭小子，你还真会写字啊。狄景辉这个时候也凑过脸来，也看了看，怎么着，元芳啊，你不会认为韩斌不会写字吧？啊，李元芳说，他原来告诉我他不会写呀，说只会画画呀。哎呦，狄景辉一听拿手点指李元芳啊，你呀你呀，你说你是聪明呢还是聪明的笨呢？啊，你真让这个坏小子给骗惨了，他怎么不会写字啊？啊，嫣然在世的时候一直教他写字，我当时无聊的时候还给他讲过《论语》呢。哎，小子，你还记得不记得我教过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啊？哎，韩斌呢，朝着狄景辉扮了个鬼脸。

李元芳一听啊，哎呀，李元芳笑得直摇脑袋呀，伸手摸了摸韩冰的小脑袋，哎，我说臭小子，你还骗了我些什么？一块儿都说出来吧！啊，韩冰一本正经的回答：“没有了，没有再骗你什么了。我要接着写信了，哥哥你可不许偷看。”说着话，韩冰头往下一埋，又开始写信。李元芳一看韩冰这孩子都在给敌的人写信，李元芳又看了看狄景辉呀，景辉呀，我们出来有一个月了。是不是也给大人去封信呢？狄景辉一听，好啊，那你就写吧。李元芳说：“你为什么不写？我没什么好写的，你愿意写你写呀。”哎呀，李元芳说：“我也不知道该写什么。”狄景辉这个时候抱着肩膀，朝着韩冰一努嘴：“哎，他不正在写吗？”既然他在写，我看呢，咱俩呀就甭费这个劲了。李元芳一点头，也好，我觉得挺好的。好嘛，这俩人呢都不愿意写信。韩冰在这里写了半天，总算把这封信呢写完了，叠吧叠吧，刚要交给李元芳，这小手啊又缩回来了。韩冰又犹豫了。李元芳一看韩冰这个动作。李元芳知道小孩的心思，哎，冰儿，你把这封信呢交给老孙叔去，让老孙叔啊回洛阳的时候带给大人。我这封你也一起交给老孙吧。说着话，李元芳把自己写的那封信也递给了韩冰，韩冰这才松了口气呀，接过来李元芳的信，蹦蹦跳跳的。就跑到老孙和老张的客房里去了。李元芳和狄景辉呢，也各自回房整理行李去了，准备明天一早早早的启程，过了黄河，直奔仪不泰。他们都走了，伙计过来把这火盆的炭火给熄灭了，就点了一支蜡烛放在柜上，然后这个小伙计呀，也离开了。大堂里一时静下来了，空无一人了。过了那么好半天，这大堂里又来了一个人，谁呀？就是刚才走的那位领头的突厥大汉。这突厥大汉又走进来了，他一看这堂里没人，转身刚想走，抬头一看呢，发现在那张桌上有一张纸。突厥大汉走过来，把这张纸拿起来，一看纸上写着三个字“李元芳”。这大汉呢，端详了好一会儿，好像下定决心似的，把这张纸叠起来就揣进，死死拉住被角，他就是不愿离开。我这美梦的时候，还在准备迎接这新的一天的时候，还在准备迎接。这除夕佳节的时候，李元芳、狄景辉和韩冰却早早的离开了皋河驿站的大门，把这个大门一打开呀，现在呀，刮了一晚上的寒风，居然停止了，四下里是一片寂静。抬头一看，这天非常的低呀，东方的天空都没有泛白呢。在清晨微弱的光线中，这厚厚的积雪看上去灰乎乎的，旁边的树上挂满了冰凌啊！哎呦，是相当的寒冷啊，寒冷的，好像把这空气都给凝冻了。韩冰刚一出门就一缩脖子呀，狄景辉也打了个哆嗦，哎呦，真冷啊！哎哎，元芳啊！咱们等天亮了再走不行吗？李元芳啊，根本就没看他，就从嘴里蹦出俩字儿“不行”。说完这俩字儿，这李元芳才看了看狄景辉，嘲讽地说：“据我所知啊，你恐怕……”

已经是这世上最舒服的流放犯了。怎么着，早起赶路不习惯了？哎，狄景辉一听，你这是什么话呀？脸色一变，哼，哼了一声，迈步噔噔噔噔往前急走几步，突然间呢，又停下来了，一转身，看着仍然留在原地的李元芳，哎，我说李校尉呀，我忘了，我呀是个罪犯，流放犯，还要劳您大驾。把我双手给捆上，说着话，噔噔噔，他又回来了，把双手往李元芳面前一伸。李元芳一看，李元芳笑了，一伸手把背上背的行囊给卸下来了。喂，押解人呢，走喽！说着话，狄景辉呀，迈大步，噔噔噔，在前面就走。冰儿，你不是想让我背你吗？来，我背你。说着话，李元芳一用力，就把这韩冰呢给提起来了。韩冰大叫：“哥哥，哥哥！”韩冰那意思呢，我不让你背，但是呢，已经被李元芳拉上背了。哎呦，韩冰可高兴坏了，美紧紧的搂住李元芳的脖子，兴奋的简直不知所以了。就这么着，三个人。沿着铺满积雪的曲折小道往前行走，这一路上谁也不再说话了。天太冷了，嘴都懒得张了。这个时候天色依然昏暗，只能看清楚前方不远的道路。脚踏在雪上，发出嘎吱嘎吱清脆的声响。除此之外，也只有那些细小的冰凌。从这树枝上折断时的微微弱声，周围呀、啊、还是那么的静。韩冰牢牢地贴在李元芳的后背上，哎，还真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呀。在李元芳背上这么一颠簸，颠颠颠，颠的这小孩啊，本来就没睡醒，这个时候啊，又把他颠的呀，就像喝了酒似的。迷迷糊糊，快要进入梦境了。哎呀，这个美呀，这个幸福啊，就甭提了。韩冰这个时候啊还小，当时还不知道，就这个早晨的印象对他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直到很多年之后，他都能够无比清晰地回忆起此情此景。并再一次亲切地感受到这份令他终生难忘的温暖、坚定和力量。这天呐，越走越亮了，但是面前又升起了淡淡的雾气，白茫茫的大雾越来越浓，刚刚能看得远一些的道路，很快的又被笼上了厚重的白沙。前路依然茫茫，因为脚下的积雪很深，他们走得十分吃力呀、啊，一脚深一脚浅。虽然天气冰寒刺骨，但一个多时辰走下来，李元芳和狄景辉走的都已经是汗流浃背了，呼出的水汽都混入到了雾气当中，眼前愈发是模糊一片的，放眼望去。四周不变方向是雪白一片的，那真是有词为证：地冻天寒，冷气刺骨炎，树上冰凌一串串，寒气雾霾浑然，雪深路滑难行，阴暗灰白苍穹。三人相依行走，仍需漫漫长征。哎呀，狄景辉忍不住开口了，这还要多久才能走到黄河岸呢？离黄河岸有那么远吗？元芳啊，咱们没走错路吧？李元芳摇摇头啊，你看，李元芳用头这么一摆，狄景辉往后一看，哟，这一直阴暗的天，上面出了那么一个小亮圈儿，什么呢？

太阳虽说太阳出来了，但仍然是阴霾沉沉的。李元芳说：“太阳在我们后边，方向肯定是对的，只是这个雪地难走。我们走了这么久，其实啊，没走出太远去，大概还要再走上个两个多时辰才能到吧。”啊！狄景辉一听，还有那么远的，歇了吧，歇了吧，我要歇歇，我走不动了。说着话，狄景辉把行李咕咚一声扔到地上，哎呀，哎呀，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李元芳这个时候也停下脚步，把这寒冰也放下来了。嗯，歇一会儿是可以的，但是你别忘了，你我现在浑身是汗，歇下来反倒是会冷的，小心别着凉了，可别像那老孙似的。哎呀，行了行了。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就走，好吧？哎呀，早晨吃的面条啊，现在全都消化没了。这狄景辉呀，嘟嘟囔囔的。李元芳也乐了，伸手打开行囊，从里边呢拿出来几个冻得硬邦邦的糊饼来，就递给狄景辉和韩斌。饿了，饿了就吃吧。哎哎，狄景辉一看呢，糊饼，我是不想了。但像这初露的果腹之时，还怕没有啊？李元芳啊，也不搭理他，回头一看韩冰，这韩冰挺饿的。你别看在李元芳身上背着，这一路上这么一颠簸呀，肚里那点食儿啊全没了。韩冰早晨起来呢，迷了巴嘟没睡醒，所以早晨起来胃口不佳，早饭没吃那么多，现在真饿了，嚼着那个糊饼。嘎吱嘎吱的，挺香的。但是李元芳一看，咽得也很吃力，太干了。李元芳呢，就走到路边的一棵大松树前，伸手从这树枝上抓了一把雪，抓在手中，又走回来递给韩冰。冰儿，你没吃过雪吧？试试看。啊？韩冰一看，吃雪。韩冰呢，好奇的把这李元芳手中的雪团啊，就给接过来了，捧到嘴边舔了舔，凉凉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张开大嘴咬了一口，哎呀，好凉好凉啊！哥哥，我的肚子都冻住了。李元芳笑了，我喜欢雪的味道啊。小的时候我在西北，冬天我很少喝水的，只吃雪呀。啊？狄景辉在一旁站着，一听，我也试试。他也跑这个树枝上抓了一把雪，送到嘴里。哎，你可别说，还真好吃。嗯，这里边呢还有一股松香味儿，呵，好吃。说着嘎吱嘎吱，他又咬了两口。哎呀，嗨，元芳啊，我倒是听说过呀，有一些风雅人士啊。到松枝上、梅花上的雪水，用来煎水煮茶。据说用这雪水煮出来的茶，气味清雅淡远，特别的能陪衬茶香的。哎呀，今天一吃啊，等有机会了，我也积攒一点。李元芳听。

替自己擦了擦额头上滴下的汗珠，又往四下眺望了一番，自言自语骑到李元芳的肩膀头上了。李元芳大声喊呐：“冰儿，你仔细看呐，一看见黄河你就告诉我们，好吧，好吧。”韩冰呐可乐坏了，梗着小脖，扬着小脸，瞪着小眼儿，就看着远方。就这样，李元芳和狄景辉加快脚步，奋力攀上了前面的山岗。韩冰拼命地睁大眼睛，努力往前方搜索着。等到大家伙登上了山岗最高处的时候，哎呀，韩冰在这李元芳肩膀头上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叹呢。怎么？突然间呢，前面一条蜿蜒的大道在群山中出现，宛如刀劈斧凿一般，将周围的山势猛然隔开。阴云密布的天空，整个的覆盖在了群山之上，暗淡荒凉的天地之间，只有这条雄伟的大道闪耀着深邃森严的银光啊！小孩韩冰先是愣了愣，随即大叫起来：“哥哥，哥哥，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一条大路闪光的！”李元芳一听啊，李元芳笑了：“傻小子。”什么闪光大陆啊？那就是黄河呀！韩冰拼命的往前伸着脖子，他终于看明白了。哎呀，黄河就在眼前了！但是此时此刻的黄河，并没有夹杂着泥沙的黄色波涛，也没有汹涌澎湃的响声，只有平静而宽阔的冰面在天空之下。静静的铺开，此情此景，真应了主席的那首词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危于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看过没有冬天的冰封黄河，那更加的壮观，那是一种在沉寂当中孕育着巨大能量的景象。三个人看了一会儿，不敢多耽搁，沿着山坡又疾行而下。没过多久，三个人就来到了黄河岸边，来到近处一看呢，这个冰面并不像在山上远观那么平整清静的，哎，怎么就咱们三个渡河呢？李元芳淡淡的说呀：“你别忘了，先过到对岸就行了。”啊，有风雪呀，哎呦，那赶快走吧。就这样，李元芳又从行囊中取出干硬的胡饼。三个人呢，又就着雪水吃了个饱。狄景辉吃完了，迈步就想走，李元芳一把把他又拽回来了。哎，狄景辉说：“你拽我干嘛呀？”李元芳呢，没理他，从行囊中抽出几根早就准备好的布条，递给狄景辉：“哎，把这布条绑在靴子上，走在冰上就不容易滑倒了。”啊，是吗？狄景辉一听，非常惊喜。我说：“元芳啊，你常走冰啊，怎么那么有经验呢？”李元芳蹲下身子，给这韩冰的鞋上绑上布条，一边绑一边回答呀：“在塞外从军，什么事情没遇到过？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说着话，给这韩冰绑好了。然后李元芳又给自己的靴子绑好布条，大家这才站起来。在路边的冰冻处先试了试，果然呢，能站得很稳，走的时候也基本不打滑了，摩擦力增大了嘛。韩冰呢，哎，可高兴了，兴奋的又蹦又跳，哦哦，过河喽，哦哦，肉啪！怎么了？不小心摔了个大跟头。李元芳、狄景辉呢都乐了。这个时候，李元芳啊又。

从行囊中拿出一盘长长的麻绳来，然后开始麻利的重新打行李。他把钱、把文牒和食物装成一个小包，其余的都打在一起。李元芳呢，把这个小包抵给了狄景辉。狄景辉一看，一挑眉毛，怎么呢？看不起我呀？给我背小包袱啊？李元芳说呀，你比我重，就背轻点的，免得分量太沉，把这冰踩碎了。哎哎，你说这我就明白了。狄景辉呀，微笑着就把小包袱背上来了。李元芳呢，又把那盘麻绳解开。哎，这冰面呢，虽然看上去很厚，但是黄河流水湍急，处处漩涡，所以各个地方的冰冻程度都不相同啊。咱们可一定要多加小心。从现在开始，我走在最前面，冰儿走在中间，景辉你断后，每个人之间隔开30步的距离，互相间用这条绳子牵着，这样即使有人不慎踩碎冰面，另外两个人联合也能把他救起来。一定要保持远近，绳子一定不能拉得太紧，要不松不紧才好。说着话，李元芳把绳子给大家系好，率先纵身一跳，就落到了冰面之上。

0: 街头讲演，到处举行演出，人凑齐了之后也开始做宣传，什么事都上这儿来参加赶集，那简直人多达上万人。贺龙心里头高兴，离开司令部，带着几个人化妆改扮，来到街头闹市，想看一看，其实就视察视察。他一看老百姓一个个喜上眉梢，买卖做的都挺红火，贺龙心里自然是高兴，心里说什么时候这个天下就能像洪家关这样太平一统，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人人脸上都带着笑，那有多好。干吧，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创出一个太平世界呀。贺龙倒背着手往东看看，往西看看，正往前走着，哎，在小街口这人围的是最多不过，里八层外八层啊，围在外边的人翘着脚尖，抬着脚后跟，抻着脖子往里看。贺龙纳闷，不知这怎么回事，一招手带着人来到人群的外边。贺龙个也不矮啊，隔着人缝一看呢，围着一个盲人，这个盲人是双目失明，坐着一个矮凳，手里抱着个三弦，是自弹自唱。你别看围的人多，都静静的在这听着，没说吗？听书也好，听戏也好，你得平心静气，这玩意儿急躁了不行，它跟歌舞它两回事儿。所以大伙越静，演员越得唱。贺龙来的时候，这盲人唱完了第一段，正唱第二段的开头，这贺龙平心静气，摘耳侧听，慢慢的欣赏，这词儿还真就不错。咱举例的来说，其中他唱到李园之水清切凉，晚眼飘荡入安乡，两岸居民百余万，世代勤苦是农桑，大仓小饼堆谷米，还有棉花入川康，出产丰富衣食足，人人古福乐陶堂，哪知好景再难得，一群鬼怪滋妖孽，贪官污吏与豪绅彼此拉手相勾结，筹税筹款争钱粮，从此百姓难安康啊！但是恨天无梯，恨地无学，因此两眼泪汪汪。可喜的是，大家抬眼望贺龙，只有他能吞鬼魅，只有他能保安康。哎，贺龙听着挺顺耳，下边再怎么唱，他听不下去了。他心说，如果我没猜错，这个盲人也是本地人，好像姓康，哎，很有学问，旁边有人呢，就介绍，跟你说话的你知道是谁吗？是工农革命军的军长贺龙啊。
1: 啊，哎呀，哎呀呀呀呀，闹了半天是贺胡子。
0: 哎，贺胡子不是贬义词，这是乡亲们爱戴贺龙，愿意这样称呼。贺龙呢，当然不能怪罪了，不错，是我呀。老先生您好吗？
1: 哎呀，胡子胡子，
0: 我们呢从心里往外爱护你，从心往外拥护你呀，你是俺们这个地区的大救星啊，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是，
0: 我是不能走，我一定跟乡亲们同甘苦共患难。康先生，刚才你那些唱词儿是你编的还是别人编的？
1: 还用编吗？我说的都是心里话，虽然是顺口溜，但是都是心里头掏出来的。哪个乡亲不盼着你贺龙啊？只有你扶困济危，保境安民呐、你可千万不要再走了。
0: 好好好，您放心，我肯定不走。

贺龙一挥手，让手下人掏出了十块光洋，给了康先生。康先生接到手里，沉甸甸的，一数十块光洋。这光洋又叫现大洋，又叫袁大头，上头袁世凯的头像，在那个年月那可值钱呐。康先生几年来了，回来了，怎么了？情况不妙，现在四路敌军，正东、正西、正南、正北都发现了敌军，他们采取了围剿的形式，我们马上得采取措施。嘿，来得好，我就知道得有这么一天，他四面来敌呀、啊，他八面来才好呢，我能怕他吗？这一仗咱们力求全胜，把他们的气焰给我打下去，而后我们走马占领桑植县，那就更有干头。中士会议营长以上的都参加了，贺龙啪啪啪开始分兵，然后问周一群团长陈策勋的耳朵里。陈策勋一听魂儿都吓飞了，你再大概给他做了内应了。哎呀，算了算，陈家坪到桑植县也就100里地左右。那贺龙说到桑植县来，那备不住，现在就来了，我的吧。想到这儿，浑身上下冒凉气儿。要贺龙突然闯进来把我掐死怎么办呢？他是提心吊胆。一声令下，立刻加强了警备，层层设防。桑植县的县城开始戒严，来往的人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这是一。另外他一想，贺龙真打我的桑植县，我真就招架不住啊，干脆请求援兵吧。他马上命人密电文分发出去，给南京派了急电，给湖南省政府发了急电，给18军、19军两个军长发了急电。他呀，在原真实的基础上说，也是大吃一惊。哎，糟糕！我命令阻截贺龙啊，不但没抓住，这就是旧社会旧军人的弊病。他们把军队啊看成自己发家致富的本钱，所以不舍得往外多调。在两个军当中抽出了一个旅，这个旅有3500多人吧。旅长姓龙，让他代表两个军赶奔湘西去围剿贺龙。临行之时，他们把这个龙旅长叫到面前，开始给他施压，告诉他此次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剿灭不了贺龙，你劈头来见。龙旅长心说，什么玩意儿，你们等着吃现成的喝现成的，叫我冲锋陷阵呢，就给了我3000多人，还只准胜不准败，那万一败了怎么办呢？我也得提条件。因此他提出要求，要想叫我不打败仗可以，我粮台、给养、军饷、枪支弹药都得更新，就一般般的那不行，我手下的弟兄有很长时间没观饷了，没钱他就不玩命，所以我第一个要求给弟兄们关足了饷钱。第二，我枪支弹药缺乏，给我补充足了。第三，我武器陈旧，得给我更新。两个军长点头，行，全都满足你。因此，龙旅长手下的人个个都关足了饷。腰包鼓了，这帮人有了钱了，自然愿意卖命。另外呢，把他的武器都换成新式武器，为了消灭贺龙，特卫还给他这个旅配备了2门山炮，刚从德国进口的，这样大炮威力才大。有了这些条件，所以龙旅长是高高兴兴走马上任，率领着手下人马来围攻贺龙。

就这只人马简直不是人，是禽兽。这雁路之上，见人就抓，见东西就抢，见妇女就奸污，烧杀抢掠是无所不用其极呀、啊。龙旅长呢，为了叫弟兄高兴，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假装不知道。那时候当兵的都愿意打仗，打仗能发财，不打仗什么也挣不着，甚至连军饷都开不出来。这回他们可放开量了，一进湘西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返回来说，老百姓是多灾多难，是四散奔逃啊。是这些国民党军队如同洪水猛兽一般，谁不害怕呀？好在湘西这地方山高林密，高高岔岔，藏人的地方非常多，有的腿快消息灵通就免遭祸害，有的走得慢的就落到国民党军队之手。这是他们。另外再说陈策勋，陈策勋知道信儿了，听说援兵来了好几千人，他也来了劲儿了，他恨不能把贺龙给消灭了，去了他心中之害。因此他的团访局也调动了上千的人马，从桑植县出发，是直奔洪江。他们先敌人一步，占领了有利的地形，构筑工事，挖好了战壕，是严阵以待。他们到一线天还没到两个小时，敌人就出现了。再看敌人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嗷嗷直喊呢，就开始了冲锋。贺锦斋不次于贺龙，那也是一员虎将，身经百战，大仗小仗打了多少次仗，而且指挥千军万马。贺锦斋的心呢非常平稳，他拿着望远镜看了看，呀哈，他发现敌人武器服装全更新了，十分的整齐，就知道这是一场硬仗。现在人数没有人家多，就靠的是有利的地形，因此贺锦斋传令稳住，不要开枪，离近了再打，没我的命令不准开枪。现在瞄准这700来弟兄，倒下一大片，后边的哇撤下去。龙旅长在后地看，可气得不行，站住，给我往回杀，临阵脱逃者枪毙，你们怕什么，往回杀、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又冲上来，人数增加了一倍，也不住的还击。可是您别忘了，这地方叫一线天嘛，人们都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地形太有利了，居高临下，你打打不着他，他能打着你。因此工农革命军再次开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国民党又倒下一大片，哇，又撤下。龙旅长透过望远镜看得清清的，他是紧锁双眉，呀呀呀呀，我迟到了一步，我要先一步占领这个地方，哪有这些穷小子的份。哎呀，我手下就3000多弟兄之胆，大炮一响振奋人心，他的力量比子弹要大得多得多得多呀。这下遍地开花，两门山炮是轮番射击，打得还真挺准。这下工农革命军吃了亏了，你看枪打不着，炮弹能打得着，他炸的范围还大，这一下是死伤了100多人。这一吃亏不要紧，这些当兵的信心全没有了，是四散奔逃啊，有的甚至枪都不要了，抱着脑袋就跑。贺锦斋一看眼珠子都红了，回来坚守阵地，不准撤，谁让你们撤了给我回来。你喊你的根本就没人听，不听约束。后来贺锦斋急了，

起手枪了，啪啪啪毙了三个逃兵，这才多少控制点局面。有那没来得及跑的又回来了，可是不行啊，架不住人家的炮弹呢，咚哒咚哒，炮弹落到贺锦斋身边不远处，贺锦斋的肩膀、额头、腿上都受了伤，不过这伤比较轻，都出了血了。旁边保卫他的人就说：“师长啊，敌人的火力太猛了，白白叫咱弟兄搭上了生命，实在守不住，咱撤吧。”“不行，军长有命令，一定要守住，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可是咱干吵吵有什么用？咱没有炮，没有重武器。”正在这时，敌人的连环炮咚咚咚响起来，没完了。国民党军队一看占了上风了，冲啊冲啊，又冲上来。龙旅长在后头还喊呢：“弟兄们，加把劲儿，占领一线天呐！凡是首先登顶的，赏大洋20元。”冲啊呀！工农革命军实在抵挡不住，开始无命令的撤退啊，四散奔逃。贺锦斋把嗓子都喊哑了，没人听他吆，你叫唤你的，我跑我的，到这份上这仗还怎么打？贺锦斋身边剩下不到了100人，有人就建议师长撤吧，实在逼不住了，你难道不是绝对不撤退，是坚守阵地啊？宁家关连脚都没站住，撤下来。这陈策勋呢，正脑瓜疼啊！为什么呢？情报人员向他报告，阻挡咱的非是旁人，正是贺龙。他一听贺龙啊，脑仁都疼了，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怎么让我遇上他了？真是出师不利呀！因此他倍加谨慎，部队一步一步往前挪。枪声一响，他举着双枪在这指挥，根本不敢往前边去，怕遇上贺龙。哎，还没怎么打呢，突然他发现工农革命军退下去了，他就知道情况有变，去打听打听怎么回事。一会儿有人跑回来了：“哎呀，给团长报喜啊，我们的军队打了胜仗了。18军、19军的龙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已经占领了洪家关，把贺龙的部队给打散了。”“哎呀，真有此事，谢天谢地谢菩萨的保佑啊！弟兄们，进攻！”进攻什么呢？前的连对手都没有，他们很顺利的开到洪家关。呵，这成了他们的天下了。到了洪家关，他见着龙旅长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送了不少礼物，送了10斤大烟膏，龙旅长自然也高兴。这一路之上连抢再夺，他腰包鼓鼓的，真是人财两收啊，高兴。陈策勋立马建议：“旅长啊，我还有个主意，你说。这个贺龙之所以大难不死，啥原因您知道？我们防守不利呗，这是一方面，主要的这小子有点邪门气儿。据说他们家的祖坟都冒青烟，这是龙脉之地，我早就有心把他的龙脉给他破坏掉，无奈这地方山高地远，我行动不便，这回可达到目的了。我建议首先把老贺家的祖坟给刨了，破了他的龙脉，这回贺龙就插翅难逃。”“行行行，你看着办。”“是。”陈策勋这回啊甩开膀子了，多缺德呀，领着部队啊找了本地的老百姓，用刺刀逼着指出老贺家的坟地来。老贺家在这祖祖辈辈多少年了，甚至10代8代的先祖都在这儿埋着，这回

姓贺的一个也跑不了，把坟头扒开，尸骨扒出来，他命令集中到一起，不管是谁的，是老贺家的坟就给我扒，几乎把所有的坟全给刨了，尸骨敛在一块，倒上汽油给我烧。那会儿嘎巴嘎巴烧着，陈策兴竟是破坏老贺家的风水了。等回到洪家关，就好像英雄凯旋归来一样高兴，就真像抓住了贺龙似的。见着龙旅长是盛牌宴宴庆功，在酒席宴前，他建议龙旅长：“我旅长啊，咱不要满足现状，还得一鼓作气捉拿贺龙啊！现在把贺龙家的风水全都破了。”他就好比是笼中鸟网中鱼，跑不了了，咱要趁热打铁呀。哎呀，弟兄们太辛苦了，你知道我们一路之上是急急赶来，大家连顿饭都没吃，连口气儿都没喘。是是，我知道大家辛苦，但是要给贺龙缓过气儿了，再想抓他就抓不着了。你的意思是马上出兵？对对对，马上就出兵，把贺龙抓住了，甚至把他的部队彻底消灭了，咱再休息也不迟。旅长，我知道弟兄辛苦，咱这么办得了，我掏腰包，凡是参加抓贺龙的人，每人赏大洋20块，我也许过这愿。那行了，这事儿你负责吧。在钱的鼓舞下，这帮匪兵个个非常高兴，连夜发兵是围攻贺龙啊。咱们再说贺龙，这一仗吃亏吃的这个暴劲就甭提了，率领着残兵败将是兵退罗家峪。为什么上罗家峪这儿来？这山势陡峭，森林太密，不易暴露，贺龙对这儿闭眼睛都熟。到了这儿，力气大起来，收拾残兵败将。2天之后，收拢了300来人。哎呀，大家听说钟慎吾师长牺牲了，无不痛心。贺龙为此还掉了半天眼泪。好在自己的左膀右臂贺锦斋负点轻伤，无关大局。贺锦斋一见贺龙，长叹一声：“大哥。”这叫什么队伍？招来的也快，散的也快，跑的也快，这样的队伍能战斗吗？都不听指挥。哎，贺龙说这事儿咱得慢慢来呀、啊。他们参军的目的都不纯呢，要不怎么说得做组织工作和清理工作呢？哎，你着急不行。那么事到如今，咱下一步该当如何？

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1: 真的空中加油机会提高自己的空中的生存能力。
2: 嗯，又是隐身的，又是无人的，其实可以潜出到更接近作战区域的地方。
1: 是的，你像 MQ-25 的设计非常适合亚声速巡航，采用了大展前臂的机翼，所以呢，巡航效率比较高，它的航程还是比较远，油耗率更低一些。
2: 那么综合近来美军在空中加油领域的诸多动作，张老师，您认为美军空中加油体系正在进行怎样的调整？
1: 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呢，我觉得有几个方向。第一个要提高它的生存能力，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呢，未来在作战过程中，它的空中加油机是一个弱点，对方可能会使用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优先打击它的空中加油机。如果击落了它的空中加油机，那么它这种力量投掷能力会被大幅度的削弱，所以呢，他计划要让他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具备隐身能力。第二个特点呢，是要研制一些比较小的空中加油机进行分布式空中加油，因为呢，它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本身呢，除了在空中可能会被击落之外，在地面也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打击。那么如果说它发展一些小型的空中加油机，可以进行分散式部署，也可以提高它的存活率。此外呢，它要为特定的作战场景进行优化，比如说在这个敌后进行作战的时候，它的 A10 将使用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可以便于呢接受它自己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简化保障，提高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呢，也要针对不同的场景优化这个己方的空中加油机的体系配合，比如说要为直升机进行空加油，要往往的发展这种螺旋桨动力的加油机，或者基于直升机去发展空中加油机。那么如果说为高速平台进行空加油，仍然是以传统的大型空加油机为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担心级火
2: 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企业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

0: 以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1: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作为红餐旁的红领巾讲解员。
2: 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3: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4: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5: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带特别光荣。
6: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7: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8: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9: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
0: 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
9: 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0: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
12: 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5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1: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

0: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7，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3: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4: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5: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塌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1级、2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5: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茶特别解腻。
8: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区。

0: 总经理张增介绍，
1: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同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2: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4: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5: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6: 独库公路。
5: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7: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5: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5: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9: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4: 接下来扫描一组

0: 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
0: 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强力量。
1: 斋屿镇居民杨玉莹，
2: 小学的时候是在来这里来寻宝，学校来组织。
0: 通禹乃至吉林西部生态文明建设，坚守岁月底蕴，见证乡土新生。
3: 5月26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生态环保和信访工作专题会议。会议听取全县近期生态环保督查交办案件办理情况及信访案件化解情况汇报。王海刚强调，全县上下必须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高度重视生态环保信访案件办理工作，持续强化责任担当，抓实抓细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要持续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信访工作，全力抓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持续加强全程监督和闭环管理，不断提升信访案件办理质效。会前，王海刚还深入开通镇西郊村太平屯西侧林地，实地督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交办案件整改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决遏制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要严把整改质量关，全程跟踪督办，严格核查核验，闭环抓实问题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
4: 为检验练兵成效，规范路面执勤指挥动作，切实提升民辅警路面履职能力与队伍整体形象。5月27号，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一线民辅警开展交通指挥手势实地专项考核。考核现场，全体参训民辅警警容严整，精神饱满，依次完成停止、直行、左转弯等标准指挥手势，动作规范，指挥有力，充分展现扎实的业务技能与良好的精神风貌。考核组严格对照规范标准现场打分，逐一点评，针对细节问题现场纠正，确保考核务实从严，取得实效。
1: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4: 表示，下一步将把标准化指挥手势融入路面日常执勤执法全过程，以过硬专业能力和严谨工作作风，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3: 深耕健康校园建设，筑牢心理育人根基。近日，县教育局在第二实验小学校组织召开全县心理健康教育现场会暨健康学校建设推进会，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及骨干教师齐聚一堂，集中交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验，细化健康学校建设举措，聚力搭建学生心理健康成长防护体系。
0: 会议邀请吉林大学心理学教授何思彤做公益培训，培训紧扣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结合各学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深入剖析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精准给出科学处置与疏导策略，同时引导参会人员摒弃碎片化育人模式，依托五位一体工作机制，构建全域覆盖、全程浸润的心理育人生态。
1: 县第二实验小学校校长孙慧娟，
5: 健康学校筑基，心理育人护航，这是我县落实健康第一、办健康学校的核心理念。今天吉林大学何思彤教授的精彩讲座，为我们今后工作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我们基层学校首先要为教师赋能，让每一位教师都成为以爱育爱、以心育心的有心人。其次，要实施全员心育、全域育人。总之，我们要全力办好学生喜欢的健康学校，育个性飞扬的优秀学生。
0: 活动现场，县第二实验小学校、向海乡学校、实验高级中学骨干教师分别围绕小学、初中、高中学段教学特点，展示心理健康教育观摩示范课。

0: 优质课堂生动展现了我县分层推进、学段衔接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特色，充分彰显了全县校园心理育人工作的扎实成效。参会人员积极互动研讨，现场教研氛围浓厚热烈。此次活动有效夯实全县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根基，全面提升各校心理育人专业能力，为我县心理健康教育和健康学校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优化城市管理服务效能，今年我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推出网格化管理新模式，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定时工作机制，推动城市管理从被动接单向主动服务转变，以高效治理、暖心服务保障民生福祉。
2: 近日，县城管网格员在四海明珠童叟园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园内儿童游乐设施部件破损，存在安全隐患。这名网格员第一时间记录上报，对接维修，快速消除安全隐患，以未速先办的前置服务筑牢城市安全屏障。
3: 辖区居民荣凯：
4: 我感觉现在有这个城管网员挺好，不，现在有啥问题了，不像以前了，能找着谁解决，哎，就是人解决不了，人跟我联系，我感觉城管网员也挺好。
2: 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质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结合县域人口密度、住宅小区分布等实际情况，科学划定20个城市管理网格，组建了一支专业性强的网格员队伍，细化岗位职责，畅通诉求渠道，确保群众遇事有人管，诉求有回应。网格化管理落地以来，网格员坚守城市治理一线岗位，当好群众贴心管家，常态化巡查街巷商户、小区楼栋，重点排查整治占道经营、市政设施破损、物业服务缺位等突出问题。通过建立巡查、发现、上报、处置、反馈、闭环机制，实现小事就地化解、大事联动处置、难事跟踪督办，以实干履职规范城市秩序，守护群众美好生活。
3: 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网络员刘天一：
5: 网格员会每天深入管辖的网格，常态化排查发现问题，并主动接收群众反映问题，第一时间对接小区物业城管。
0: 举手投足间尽显童真朝气。活动中，老师们倾情演绎古风舞蹈与武术节目，刚柔并济的表演充分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九大特色古风亲子运动项目趣味十足，战旗迎福跑、稚子催马、玲珑棋局、云梯见习等竞技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们默契配合，携手参与，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运动乐趣，涵养团结协作、文明有礼的优良品质。本次六一亲子活动将传统文化、体育锻炼、礼仪教育与亲子互动巧妙柔合，既让孩子们在趣味体验中欢度别样节日，感受传统礼仪之美，同时也进一步拉近了亲子距离，筑牢了家校共育桥梁。下一步，县第四幼儿园将持续立足传统文化教育，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润物无声的文化滋养，助力幼儿全面健康成长。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沙海古鱼守望新生，王海刚主持召开生态环保和信访工作专题会议。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

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

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

0: 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
5: 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4: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土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0: 爸妈，我已经十八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1: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2: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3: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2: 哪里哪里，咱们
4: 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7: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8: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
1: 我告诉你吧，那个妖怪自己说的确实都是实情，都是真的呀。要说他说谎的话，只有他不是什么龙神，他只是灌口海底下的这么一条毒蛟，他是个蛟精。哦，他是个蛟精。对，还有也不是因为呀、人家要修这个火井，动工时候这么一疏忽，他跑出来了。那他这是，哎，他命不该绝。正因为这样，他也不应该受老龙镇压。那个缥缈真人跟二郎神君，他们特意把他放出来的。哦，本来呢，是找令婿孙仙赐去报仇。没想到行着中途看你家小姐长得美貌，他到那儿玩耍一番。哎呀，这博稿这么一听，这位仙师知道的怎么这么清楚啊，赶快跪在地下是纳头便拜。仙师啊仙师，看起来您知道的这么清楚，咱们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缘分，没有别的，您就赶快的跟随我回家，到我家中去帮着我们降妖捉怪吧。哎，跑道乐了，说你这人好怪啊，我看你是这么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呢，怎么也说起笑话来了。好了，我不是更丢人了吗？哎呦，先是您太谦虚了，您过谦了，您过谦了，走吧，咱们赶快去看看去吧。说着话呀，这位仙师跟着他又往回走。这个博稿呢就在后边跟着，觉得也奇怪，怎么他跟在人家后边出西门还走出这么三四里地，走的时间挺长的，怎么就那么三步两步的，哎，就进了城里边，就来到了他仆人跟那个马车的跟前了。怎么这么快呀？哎呦，他明白了，感觉是神仙呐，用的是缩地法。